0: 就是哪些状况之下你觉得我好像能凑合。
1: 对 对, 对，
0: 有朋友他说我是一名老师，当然现在是在放暑假的阶段，但是看到自己家孩子跟自己班上优秀的孩子比起来还是普通了太多，我想说怎么办呢，凑合着养吧。
1: 现在不是有很多家长会说一句话去，我觉得一种是安慰自己，也算警醒自己，
0: 对，
1: 就是你要接受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普通孩子这件事儿。
0: 对，就没办法，我们进个整点啊，赶快去秒杀宝宝。
2: 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4: 969
3: Number One
4: 潮台，
1: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 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狂发信息在里面，好不好？你就不要出来了，因为里面还会有更新信息的，就三五天就更新，好不好？
1: 是的，
0: 赶快等一下，或两三天。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因为这个时间点
1: 不用这么客气吧？
0: 幸会啊，
1: 大家都这么熟了。
0: 我是同古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同古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我们上线了省内自驾游，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天柱峰三个字，然后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哈。
1: 没错没错，
0: 幸会幸会。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
1: 凑合。你哪些事儿是觉得可以凑合一下的？
0: 有一个朋友他说，为什么要放一首越南话的歌曲啊？那算算凑听吧。
1: 你们不觉得说有某一个时代的某一个世代的歌手，他们唱 R&B 的时候就是
0: 对，有
1: 点很不清楚，
0: 霹雳吐噜，
1: 就是一直对对对对对，就真的很像在唱一种外语。
0: 对对对，就不知道是咋。
1: 但是我就觉得说那个阶段的特质很明显，但其实那个阶段呢、并不长。
0: 对，
1: 就这种
0: 那流行
1: 这种表现方式其实并不长。
0: 嗯，那个阶段就流行这么唱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没有，不是玛雅，是玩水，而且没有玛雅乐园，目前输入玩水好吧。今天在节目里面
1: 你不会想输的是玛雅吧？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关于凑合，就是哪些方面你觉得你挺能凑合的。
1: 对，
0: 有朋友说听众们发来的信息你们就凑合看呗。你是说乱发？
1: 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是你们先有目的性的，我们这边是没有的。
0: 因为其实我们很担心大家就是没有得到回应，
1: 就大家常常会回了一个关键字之后想说我怎么收不到你们说的那个回弹信息啊或什么的，但其实多半就是因为你们输错了。
0: 对，大家输错，或者是说
1: 先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吧，你们。
0: 对，这种主播你也凑合听吧，我觉得咱不说。
1: 这种主播怎么了又？
0: 有朋友说，我偏要输入龙王戏水，也没有错啊，不就是玩水吗？看谁玩了。好，你玩你玩，宝宝。
1: 好好好。
0: 哎呦，笑死了。然后还有朋友在跟我们留言今天的话题啊，关于凑合这个事儿。他说每次哦，我就跟我老公相处的时候看他做家务，我真的觉得我一肚子的火，我无处可撒。但是回头想一想看，他不做反正也得我做，凑合着看吧，凑合着过吧。
1: 这是现在很多那个已婚人士的想法，
0: 他们觉得可能男士还是太，
1: 不管是男士女士，
0: 就做家务没有那么太，
1: 他们在对方的站在自己的角度，他们就会想说，哦，他虽然做的没有一百分的好，可是呢，那如果我要自己做的话，我可能也没有一百分的好，那就这样吧。
0: 不，我觉得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意思可能是说，比如说，这个做家务要
1: 100分，他说的就是他不做，反正就我要来做了。
0: 对，就是他可能比如说，满分是100分，他做到了50分，虽然还没有及格，
1: 鼓励他，
0: 对对对。但是如果他要自己要动手做到50分的话，不是也得花费时间吗？就凑合着用吧，凑合过吧。
1: 动嘴好过动手了，这个意思是吗？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整点的歌我一开始还以为是韩国话，后来一听好像耶，有的话我能听得懂。听着听着就觉得又听不懂了，凑合听吧。
1: 派伟俊听到了吧？这边已经有很多听众对你表示不满。
0: 是哦，是哦，那怎么办呢？不是输入七夕，输入969，宝宝，输入969。你是要参加我们那个商城的七夕活动是吧？输入969三个阿拉伯数字啊！今天在节目里面，
1: 我们现在一天到晚要在这边猜你们想要干什么？
0: 对，
1: 容易吗？我们？
0: 哎呀，所以这种主播有时候骂你们两句，你们也凑合听吧。
1: 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日常的生活当中面对那么多的事情，有哪一些你觉得说凑合凑合也可以吧，
0: 就是你是可以凑合的。
1: 对，
0: 对，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
1: 就是不是说一定要那么精准的达到你的需求。
0: 对，
1: 在那个附近范围或者说再扩大一点范围你也可以。
0: 就有也有刚刚有一个听众那个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最近的这个后台不是之前有更新过一次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更新之后的后台呢，它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发完关键词之后，我们就只能看到你发的关键词，你前面如果有留言的话其实我们看不到。
1: 对，
0: 然后
1: 我们点进去才看得到。
0: 对，我们点进去才能看得到，就一目了然是无法。然后刚才在放歌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说你们广告现在也太多了吧，我听了一圈倒是也没有听到别的台能听的，凑合听吧。
1: 哎呀，你都搞得我们
0: 笑死，
1: 怎么能让我们退而求其次呢？
0: 他的意思是说，虽然我们节目广告很多，但是他听了一圈别的台。
1: 说到这儿，不是说15分前有三个广告吗？我们播了吗？
0: 没有啊。真日子
1: 还不开始啊？
0: 错过吧
1: ，action 吧，还是赶紧。
0: 王晶真笑死我了，因为刚才我在放歌的时候，我在看，我说哎呀，有几个广告哦。
1: 我说时间一秒秒流逝，怎么还在聊天啊？
0: 10到15分有三个广告，王晶真的，来来，你搞两个走啊，我看啊、哦，你搞这个跟这个吧，然后你先
1: 这个是什么？这个
0: 这样啊，来，王晶，你听我的啊，你先播这个。

0: 然后我就播这个，我播完这个之后呢，咱俩一起播这个。
1: 再说我们还要不要听啊？现在
0: 凑合听吧，咱就说。
1: 反正这个也是让大家出去玩的一个行程，这个是全新更新的啊，整个内容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是去到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纯玩精品游。同样是去到云南，但这个云南的行程跟我们前些天说的又是一个
0: 不
1: 太一样的。
0: 是的，
1: 当然相同的就是二十人精致小团纯玩，一价全含，杜绝隐形消费，这些几乎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旅游线路当中跟大家保证的内容。
0: 没错。
1: 然后这次呢是全年会保证大家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就是因为这个常常是人满为患，就是如果不预约你可能很难上得去，但是在我们行程当中一定保证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冰川大索道当中。
0: 是的，
1: 不用去抢票也不用碰运气，安心的登顶雪山。然后呢告别早起赶路，就睡到自然醒再出发，然后陆地也是安排了2+1的头等舱大巴，然后座位宽敞舒适。丽江呢是动车返回昆明，也不会有那种在路上坐大巴那路途劳顿的感觉，一路会打卡到昆明石林季节限定的采菌体验，就会带大家去。哎，大家不是很喜欢菌子吗？就这次也大家一起去。
0: 有安排。
1: 大理的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的巡游、蓝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然后这次呢，品质的住宿也非常好，升级全程携程四钻的酒店，特别有一晚，这是大理的海景房。海景房就是推开窗户可以看到洱海。另外安排了一些很浪漫的行程，篝火落日音乐会、星夜自助的 BBQ、稻田旅拍航拍，然后赠送整团的 Vlog， 就是大家喜欢发朋友圈、社交媒体呀、经营自媒体账号啊等等。行程当中我们已经帮大家安排好了。
0: 是的。
1: 另外就是丽江千古情大型的演绎一网打尽，这次呢听友专属的福利价格是8月10号到8月20号，今天已经是13号了。高铁往返每个人是3980块，飞机往返4580块。20号到30号就是本月的后半段，高铁往返每个人3680，飞机往返每个人3980。这个行程如果大家想说，哎，我可不可以再去个香格里拉呀、可不可以去西双版纳、泸沽湖啊等等等等，八日游的线路也可以升级，大家可以直接去找我们的旅游顾问。然后呢这次给大家听友的专属福利就是两个人同行再立减100块。我们的旅游顾问的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得到具体的行程。
0: 没错，这是去往云南的行程啊。另外一个行程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去往新疆，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这个新疆两个字。详细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会有给大家安排双飞八日游的行程。
1: 对，
0: 给大家换成7座的小车，然后呢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完事之后大家在一天的时间当中就可以感受到春夏秋冬，就是那种天气的变化很奇妙。
1: 对对对。
0: 完事之后会去到那个赛里木湖，会有给大家赠送帆船出海啊、湖畔旅拍啊等等。而且呢那拉提草原骑马也安排了，薰衣草花海漫步也安排了，六星街还可以吃一吃夜市，当地的特色美食六星街里面全部都能吃得到。全程安排的是携程3钻酒店，有升级2个晚上的4钻酒店，豪华2+1头等舱的大巴，另外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你像什么烤羊肉串啊、大盘鸡、羊拐抓饭等等，全部都是新疆的美味。8月15号来不及了，家人们今天收拾行李，明天请假，后天咱们就出发。然后呢双飞八日游的行程是我们电台给大家安排的品质保障团，直接输入新疆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可以得到回弹的这个二维码，大家详细行程可以去获取一下。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
1: 是的。另外呢就是最近大家在后台常常回复的两个字，关于沉香，原来喜欢沉香的人那么多哟。
0: 对，上次大家就好多人买了沉香，就说那个确实质地是很不错的。
1: 对，因为这是我们第二次去到溯源地了。
0: 对，
1: 上一次上次也是小薇去的吧。
0: 上次好像也是小薇去到是广东。
1: 小薇真的是不让这种火热的差事落到别人手里。
0: 小薇真是很喜欢去出去玩的。
1: 去着去着就变成小薇老师。
0: 是的，小薇老师
1: 又是要去到这个广东茂名的电白沉香协会，是邀请我们去到溯源这个奇楠沉香。这个奇楠沉香也是大家现在就是文玩界我觉得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一个产品。
0: 是的。
1: 这次呢也是就是有听众上次买了之后特别满意嘛，就买了之后上次想说，哎，我试试看吧，然后买完之后没想到那么好，然后再去一次。
0: 对。
1: 然后这次呢我们也是一样，大家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沉香两个字可以进入到一个群里面。那个群里面呢我们小薇老师是他哪天去来着，
0: 他应该是明天，他应该今天已经出发了。
1: 哦、
0: 今天到没到我就不太清楚，
1: 哦、是不是，
0: 大家也可以问一下。
1: 他去到之后呢，就会帮助大家去挑选沉香。
0: 嗯，是的。
1: 然后当然他挑了，我们就是半信半疑，好吧？
0: 对对，坐不得稳，大家会觉得。
1: 当然，我们还会有当地的就是非常的专家，就是来自那个沉香协会的相关专家去帮大家再看一看，说这个到底是不是如他所说的那么好？
0: 就再长长眼。
1: 对，然后挑了之后呢，大家就可以自己来挑选你所喜欢的。然后你喜欢了之后，我们就帮你贴上你的名字。 打上标签，把你包起来，
0: 对，
1: 然后到时候就会送到你的手中。
0: 就是大家先去添加一下那个福利官的微信，他好像会有一个现金券，然后你就问他要一要，你问有现金券吗？你问一下他，完事之后呢，就可以抵钱用了，是吧？大家去买个沉香，买个奇楠了，对吧？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哪些时候你觉得哎呀凑合凑合得了？
1: 对，就哪些事儿
0: 我能凑合，我 OK，
1: 嗯，
0: 对吧？有一个朋友他说车门面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凑合凑合，他说应该是洗车、
1: 哦、
0: 他说天天地经常下雨吗？我看下完雨之后车也挺干净的。
1: 我现在有发现说我觉得外表其实我无所谓，但是我觉得里面要定期的去进行吸尘啊、
0: 嗯、
1: 或清洗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底下放比如说有一些食物残渣在里面，
1: 对对对，
0: 就你看不到的地方很容易就发霉了。
1: 因为你知道车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很喜欢把那个脚垫做的有好多缝隙，
0: 对，
1: 不可以做个平整的吗？
0: 对呀、
1: 啊，平整就是脏东西，我看得出来，我就可以立刻去处理啊。
0: 对呀、啊，不可以用不锈钢包起来吗？不锈钢，我觉得不锈钢好像就比较
1: 因为现在不是有些车会用那种地板吗？
0: 会有地板，
1: 它会在里面安装地板，
0: 那种我觉得还是不错
1: 的。会好清理吗？地板
0: 是
1: 还是说
0: 比那种
1: 各有各的问题？
0: 比织布的那种好清理吧？
1: 织布就织布，还搞成像蜂巢一样的那边，
0: 缝那边就很难吸得出来，所以就是、嗯、就对，要不能凑合，是车里面还是要清扫一下。
1: 但是我真的发现，就是不爱洗车的人越来越多。
0: 有朋友他说我真的很凑合了，前段时间买了一双38码的鞋子，其实已经买大了半码，它竟然还有点小。哎，习惯了上门取货，这次不知道怎么不支持上门，然后我就想说那就不退了吧，这样就穿得了呗。
1: 哦，也是跟像我想的一样，就想说是不是这件事情有点麻烦。
0: 对，就凑合吧。
1: 如果那个麻烦的指数，比如说如果只需要一个步骤我可能可以考虑，但现在要三个步骤，
0: 好烦哦。那就别退了算了，我凑穿吧，小就小点喽。
1: 今天的这个话题带出了一大批懒鬼。
0: 就感觉大家说哎没事凑合也行。还有朋友说哎大家婚姻状态是不是也都是凑合着过呢？刚才有一个
1: 他是说他跟他的爱人达到共识，
0: 他们两个彼此都觉得错过
1: 吧，他们可能彼此有制定一个标准吧，
0: 对，
1: 就是只要不要低于这个标准之下的话，
0: 对，
1: 我们就继续
0: 就 OK 就这样
1: 携手前行。
0: 嗯，怎么办嘞？经营咯。
1: 如果是落到那个标准底下去了嘞，
0: 那就降低一点标准咯。
1: 不甩开手吗？
0: 不行，不甩开。还有一个听众他也是说他在家里面他看到她老公打扫卫生，
1: 对对对，
0: 但虽然打扫不是很干净，他就觉得说哎算算凑合着看吧、
1: 嗯、
0: 然后这位听众他觉得，我觉得我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就是凑合过、
1: 啊、
0: 他没结婚前呢哎会期待说进入围城之后就感觉每一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抱怨。不是不抱，事后未到。他说我从来不劝人结婚，感觉我会天打雷劈。
1: 这个就是
0: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1: 因为每个人对这件事的期待也不一样。可是我相信其实大部分人最初的期待是接近的，
0: 对
1: 对吧，
0: 把蓝色土耳其推上去。感觉很适合这一段。
1: 蓝色土耳其。
0: 有朋友他说我跟别人出去旅游，
1: 嗯，
0: 如果说是别人做的这种旅行计划的话，我做什么都可以凑合啊，就无脑跟、哦、都 OK、
1: 哎、你首先我觉得你个态度不行，别人做的计划你用凑合这两个字就显得说好像他的计划真的很普通、
0: 嗯、但他后面说的蛮凑合的呀，他说比如说三个人住一个标准间我也能凑合、嗯、这个我不行哎、
1: 哦，
0: 我起码要住一个亲子房，我觉得。
1: 当然这个一定是事前说好的嘛，
0: 对，
1: 就是我们反正我们三个人住两间房有点浪费，我们干脆住一间，反正我们各自都这么娇小，是不是两房床拼一起啊，我们就可以啦。
0: 我睡不好，如果是这样我就会说、啊、没关系，那我再开一间，你帮我再开一间这样。
1: 哦，他们说嘿呦、哦、给你开给你开，然后在
0: 干嘛哟？
1: 他们晚上在房间睡觉就一直在说你的坏话呀。
0: 那我就凑合着跟你们玩，下次不玩了。我跟你讲，他说比如说租的贵啊，东西贵我也可以凑合，然后吃的不满意也行吧，自己会去加个餐吧。然后如果这个地方不想去就会直接说，其他人同意的话、
1: 哦、
0: 自己就去逛。
1: 那我觉得这 OK 啦、
0: 啊、对，我觉得还算是比较一个，
1: 对，这个就是你们整个行程当中是有商有量的嘛，
0: 的
1: 就是你可以说哎，我如果不想去这儿，那我就去那玩，我们到时候再碰面。
0: 其实我喜欢跟这样的人出去旅游、
1: OK、
0: 就是他是那种情绪平和的状态、
1: 嗯、
0: 就是 OK， 就是比如说嗯，好点也行，凑合点也行，
1: 就至少不会甩脸子，你知道吗？
0: 甩脸子真的很讨厌。
1: 甩脸子就是他又跟在你后面一起去，然后他又一脸的不高兴。
0: 我有遇过甩脸子的，
1: 就这样，
0: 哎，就是哎，干嘛？我就烦死了。
1: 这个好玩吗？这个好玩是吧？好好好。
0: 他们有一些都不会说话，
1: 不说话更讨人厌，
0: 好讨人厌哦。然后我还有见过那种。我现在几点了？我们先完成一波口播，我再跟大家说那个让我觉得讨人厌的事情。我先讲吧，我忍不住。就是你知道吗？我有一次跟别人一起去吃饭，然后那个人、
1: 嗯、
0: 就是大概四个人一起吃饭，其中有一个人呢，我哪里晓得他对于点菜有自己的要求啊？
1: 哦哦。
0: 然后我就大家就说好点菜点菜。其实我真的是一个蛮随和的人， 就是我吃什么菜都 OK、
1: 嗯、
0: 然后就说那就一人点一个好好、啊、然后我就点了一个别人点一个，然后后来呢大家又提议说啊那就再点一个那个什么什么吧，可能大家都想吃吧，然后就说好啊那就点那个，所以呢有一个人他也不又没有主动去要求说那我点我要点什么，他就全场不高兴。后来我也不太
1: 是点了什么他不吃的东西是吗，
0: 或者是说他就是大家没有点到他想吃的东西、
1: 哦、那你就自己点一个呗，
0: 对吧，应该是这样对不对，但是他全场就不高兴、
1: 嗯、
0: 就板个脸，我也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能看出来
1: 你们可不可以选择跟一些就是真的很熟悉的朋友一起出去玩、啊、
0: 其实蛮熟了你也认识那个人，
1: 谁
0: 看我的嘴型
1: 怎么又是他，
0: 哎之前我说过他的坏话吗不方便在节目里面讲，然后我就说为什么后来就跟他们散了之后跟其中一个人一起走、
1: 啊、
0: 我就说他今天是不是状态不太好，他怎么不讲话，
1: 嗯，
0: 他说我还不知道他嘛，就是没点上自己喜欢吃菜，然后我说啊那为什么不点呢，
1: 对、啊、又不是不让他点菜，
0: 哎呦气人不，你说万一快掐我人中气死了吧我想说你自己的那个状态你自己非要凑合，然后结果让我们去承担你的情绪、
1: 哦、对，所以这又变成了另外一种，就是有的人的凑合是真的很开心的去凑合了这件事儿、
0: 嗯，
1: 有的人呢就是满肚子不满意，但是他又选择了去妥协，他又选择了就是想说啊、哦、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
0: 下次你见面能不能打他说因为毕竟你也有一些打同事的前科哎，请打我了，他打我肩膀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
1: 嗯，
0: 就是你有觉得说你自己其实在哪些方面是可以凑合的，
1: 没错啊，生活有这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去面
0: 对
1: 需要去做、
0: 哎、
1: 那么总有一些你觉得说、啊、这个事儿我可能不用倾尽全力吧、
0: 哎、
1: 差不多就行啦、
0: 哎、
1: 就是凑合凑合可
0: 以，可
1: 以
0: 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进个宣传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3: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响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4: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1: FM 96.9.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安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生动优选他们有在进行周年庆的活动，然后顺带手给大家推荐一款只有会卖今天明天两天的这个益生菌，
1: 有个听众他刚刚说、
0: 嗯、
1: 他说昨天益生菌我直接买了四组，我用不同的手机首单购买都是246，
0: 哇他好聪明啊他好聪明，因为你两个手机就可以添加两个不同的人的，
1: 对啊，
0: 那个两个不同人加那个福利官的微信，你就可以获得两次券包跟积分、
1: 嗯、而且老公的手机不就是自己的、啊、拿来用就是了，
0: 对啊快拿来用，哇他好聪明，他真的好聪明啊、哦、
1: 对啊，
0: 他直接就减了52×2是不是100多，哇耶得了啊，如果是大家有日常回购的话，这款产品益生菌确实是大家回购率特别高的一款产品、
1: 嗯、
0: 然后它的这个活菌数量又非常的丰富，然后又能活着抵达肠道，这个在益生菌当中已经是在
1: 最重要的两个要点，
0: 非常重要的两个要点，然后也非常占优势的要点了、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想要去使用一下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国药集团的益生菌的话，你就觉得说哎更安心，央企品牌更有保障，然后它的专利更齐全等等，
1: 对，
0: 那就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现在正在叠加他们的周年庆典活动、
1: 嗯、
0: 优惠力度
1: 价格是最优惠的，可能有些人觉得说我为什么是要去使用益生菌呢，其实因为益生菌本身就是人体肠道当中非常重要的菌群，
0: 是
1: 帮助大家调整这个整个胃肠功能能力的，然后这个胃肠功能同时又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其他部分的机能，
0: 没错，
1: 所以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大家饮食结构的变化呀等等，其实肠胃功能包括益生菌的数量都是在逐渐流失且不可逆的，它是必须要通过额外的补充才能够获得，
0: 对，但是呢活菌它要扎根到你的肠道当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你要喝下去吃下去之后要
0: 胃酸呐、啊，对吧？有胆碱可能会把它消化掉了，它就失活了。
1: 这么坏哦、
0: 所以这款益生菌，因为它是央企品牌，它有非常厉害的专利在里面，就是可以就是有这种叫多层包埋技术，可以活菌抵达肠道，然后扎根肠道，才能抑制住有害菌、
1: 嗯，
0: 平衡我们肠道的菌群。你像平时我们无辣不欢的，对吧？常年外卖的年轻人又熬夜，然后又日常运动又少，所以益生菌存活率就变低。还有一些比如说家里容易便秘的老人家，肠道功能本来就弱，
1: 对对对，
0: 你只要坚持补充，对吧？独立的小 包装的试剂，家里办公室都可以放一点。40度的温开水冲服，或者是干吃。我个人走一个干吃的路线，因为不用洗杯子。
1: 刚刚那个听众还问说，大家都是一次吃一条还是两条？一天吃一条还是两条？要看你自己的状态。
0: 对，
1: 如果你已经是比较长期的稳定服用的话，我建议是
0: 一条
1: 就够了。
0: 对，但是我初期吃的时候是两条，因为你要快速建立它的菌群在肠道当
1: 中。也有些人就是买到了之后，他就会想说，我倒是要看看它到底有多厉害。
0: 你可以去问一下客服，好不好？199块钱7盒，买2组立减100，298块钱到手14盒，1盒10条，叠加无门槛的优惠券和积分，再减免

0: 最多52啊，就是246到手140条。
1: 哎呦，大家实在觉得懒得算，你就直接让客服帮你算好。
0: 对，你输入益生菌三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海报，上面有二维码，扫码就跟他要那个优惠券和积分就完事儿。
1: 当然目前周年庆的活动是涵盖全商城的商品的，全品类，大家如果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0: 是的，输入益生菌三个字，然后益生菌就是今天明天卖两天，然后就不卖了。
1: 是的，周四周五。
0: 对，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我想到了我就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八点半有一个秒杀哦，八点半有一个秒杀，大家电脑闹铃
1: 8:27。
0: 对，然后你等会儿电脑闹铃之后8:30准时去秒杀，今天秒的商品也非常的棒，
1: 秒的是5毫升的白绷带，
0: 对，然后
1: 27块7，
0: 它市场价要卖到100多啊，
1: 懂的都懂
0: 啊、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是的，今天聊的是在你面对哪些事情的时候，你觉得说其实你可以凑合凑合。
0: 对，有朋友说
1: 不需要达到我的最高标准。
0: 说完了，我已经知道那个人是你们两人的同事了。哎，你们这样公开蛐蛐别人，不怕别人听到吗？
1: 没关系
0: 啊，
1: 我们大家都是彼此蛐蛐的。
0: 而且你们
1: 形成了一个共识。
0: 我跟你说，大家其实不知道，我们两个的同事，我们两个的同事其实是很复杂的。
1: 相对是比较复杂了。
0: 对，
1: 嗯，
0: 就相对复杂。
1: 对，
0: 我们先做个排除法，不是省台的。现在知道多复杂。
1: 干嘛很怕被人家听到？是不是？
0: 很怕别人误会。
1: 有人在聊，跟刚刚我们不是说到旅游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可以凑合的吗？
0: 是的。
1: 他说那个板着脸凑合的，就是我爸。
0: 哦，我爸也是。
1: 哦，就是他又凑合了，可是他又明显表现出了不高兴和不满意。
0: 有朋友他说，如果我自己出去外面的话，什么都可以凑合，但是如果是带老婆孩子的话，就会要求有点高。
1: 哦，
0: 就希望。哎呦，这是个好好丈夫好爸爸，就是希望自己的家人
1: 无形当中给自己烙上了一个新的名号，是不是？
0: 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啊、想让我们夸你啊。这应该做的。哎，好棒哎，他是一个好爸爸好丈夫。
1: 嗯，
0: 因为他自己就觉得说我什么都能将就，但是我老婆孩子不可以哦。
1: 但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自己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他都 OK， 但一旦有了朋友或者有了其他的人加入，你可能多多少少是要照顾对方感受的，
0: 就是想家人所想。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可好了。哇，这是怎么了？他说说到凑合，哎，我昨天凑合着当了一次泼妇吧。其实我跟你讲哦、啊、他就是想跟我们去讲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非要跟我们硬要聊聊今天话题。但我是朋友圈里面公认的情绪最稳定的人，结果昨天有人跑到财务室来跟我吵，所以你是财务是不是？
1: 嗯，
0: 他说哇那声音好大，然后我当时声音比他还大，我就凑合着当一次泼妇呗，我把桌子一拍，真是老娘忍不了，我也不凑合了。然后想的就很搞笑，但是呢后面想一想，我就喉咙好痛啊，泼妇好像不太好当。
1: 这边我们可以教你一些发声的方式，让喉咙不那么痛。
0: 他就说快点过来。哦，所以有昨天跟人吵架，这没办法，你说是吧？有的时候
1: 就可能觉得对方触及到自己一些，想说居然跑到我的办公室来，声音这么大，
0: 是是是之类的吧。
1: 不是在这边秒杀，是去商城里先回复969，不知道现在还来不来得及，可能现在还有10几20秒。
0: 对，
1: 你要去的话赶紧，
0: 还要填自己的地址，
1: 还要填，对对对。
0: 输入969这三个数字，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1号，我们节目当中7:30、8:00、8:30、9:00四个秒杀时间段、啊、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曾经，你觉得自己哪些方面可以凑合？
1: 对，就是你可能大家都觉得说，哇，我现在身为一个都市丽人，我怎么可能凑合呢？我肯定是有自己的要求的，在某些事情上。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那么多事儿，如果都有要求的话，大家会不会觉得说真的好累哦？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会适时的放掉一些，就觉得说，哦，这些事情的话。那就凑合一下也行吧，
0: 就也行嘛，
1: 也可以，
0: 对 ，OK 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之前在你们969买过一件冲锋衣，买大了。最近还好流行 oversize 凑穿嘛。你没退是不是？没换码子 ？OK， 那是好像去年了吧？
1: 嗯、
0: 还今年春天？
1: 冲锋衣应该是今年，
0: 忘记了
1: 今年
0: 我都。
1: 对，
0: okay， 那很久的事情了。
1: 他们说塞纳刚刚夹起来了，好好听哦。你们什么时候夹起来了？
0: 拉了一个锁。
1: 你夹了？
0: 没有啊。我没有吧。
1: 这感觉是已经生病了，刚才
0: 刚生病了吗？生病了吗？什么时候的事情哦？
1: 我不知道，可能是念留言或什么，就模仿对方的语气吧，我猜。
0: 我有吗？毫无印象了，宝宝。
1: 哎，我听说我一个人感觉都可以凑合，主打一个能怎么怎么样就行。活着本来就已经很辛苦了、
0: 哦、
1: 生活的细节真的不必纠结，
0: 是真的。
1: 那哪些对你来，可是有的人就觉得说我要纠结的就是细节，
0: 可能有一些人他会在某一些细节上很纠结、
1: 嗯、
0: 但是大，比如说抓大放小了，他就觉得自己很追
1: 大放小。不行，我要大的，10大9不输啊，人家都说。
0: 不是，你比如说可能
1: 你看你挑礼物的那天还没有感受到啊，
0: 好气，
1: 不能抓大放小。
0: 下次不能那样玩。我跟你说，就是你比如说你人生就比较在乎亲情、
1: 嗯、
0: 你可能亲情这部分虽然只占你人生的1%，比如说你还有工作，还有自己的生活、
1: 啊、
0: 还有什么什么， 但是你在这方面看得比较重，你就这个百分之一，它虽然占比小，可是你就不凑合。那其他99%的事情都凑合了。
1: 就是那个一字写的特别大，那99好小。
0: 对，但是99%的事情你都凑合了，可是这1%你就不行。
1: 对对对，
0: 可能就是每个人感受
1: 不一样。最聊的就是这个嘛，就是你愿意就是去放弃掉哪一些，其实原本应该更精致或者更有要求的内容。
0: 对 对, 对，
1: 觉得说、哦、这些东西这些方面我可以凑合一下。
0: 是的，嗯，有朋友说你们两个说是金铃吧？
1: 金铃，金铃是省台的，没错，我没猜错的话。
0: 对，但是我们说的那个朋友他不是省台的，
1: 而且我。你跟他吃过饭吗？金玲儿
0: 好像没有，
1: 工作餐好像有过，
0: 工作餐有，
1: 对对
0: 对,
1: 对，没有正经吃过饭。
0: 有朋友说夏天的 T 恤、秋天的 T 恤我都可以凑合。
1: 那春天和冬天呢？
0: 冬天我冬天不太穿 T 恤衫，就是那种短袖的，
1: 哦、
0: 长袖可能
1: 会穿在里面打个底。
0: 嗯，都可以凑合 ，T 恤衫怎么凑合啊？
1: T 恤我现在挺凑合的，我现在很少买贵的 T 恤。
0: 我是觉得南昌哦，就是最不能凑合的就是夏天的衣服，因为夏天好长，就是，
1: 嗯，
0: 比如说它绵延了春天的那个尾巴和秋天
1: 的。你所谓
0: 的
1: 不能凑合，是只要丰富的款式，要美丽的衣服，还是说你要舒服的要多，要数量取胜？
0: 对。哎，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比如说你数量少的话，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嗯，穿的时间又长，然后呢洗的频次又高，它就很容易变形。
1: 哦，对，
0: 如果是数量多的话呢，反而这些都不太容易变形。
1: 嗯，
0: 我是觉得这样子。
1: 可是到第二年还是你需要补充相应的数量啊，你有些不会留着了。
0: 补充是补充嘛，又不是大换血咯，只是补充、
1: 哦、
0: 我就觉得就稍微好一点，我是这样认为的、
1: okay、
0: 但是如果你按照花钱的那个量来说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1: 是不是？
0: 对，
1: 就 T 恤这个事儿，我现在很凑合，我不太会买很贵的 T 恤。
0: 你现在这个 T 恤
1: 超过200我不会买。
0: 这
1: 件就是接近极值。
0: 怎么一问就问到极值了嘞？还是每一件都极值嘞？
1: 你还真会问。
0: 谢谢你的夸奖。哎呦真笑死了，妈呀，这播几遍了？
1: 哪个
0: 云南这个播几遍了？冒昧
1: 你播了一遍，我播了一遍，
0: 那就是两遍。我看一二三，还有一遍，不好意思，我们现场沟通一下我们的工作，因为真的是有点就是忘记了。我们给大家有安排一个昆明大理丽江双飞6日游的行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啊，一口价全含纯玩团，20人的精致小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这两个字。这次有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丰富，而且有一些保障，比如说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是保障的啊，就是不用那种去抢票了，不用碰运气，直接安心登顶。完事之后给大家安排的，你像。丽江千古情的演出，然后还有那个昆明石林，还有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的巡游，蓝月谷那个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等等，非常丰富。最重要是我跟你讲，朋友们，这个里面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
1: 嗯、
0: 农林牧副娱乐，去采菌子，这还不好啊？
1: 你采过吗？啊，没有，好，算了，当我没问。
0: 等等等，
1: 忘记。
0: 停，我这边开一下啊，这边不算广告内容，我们只是反驳一下。我跟你说，我怎么可能没有采过？我只是没有去到云南采过。
1: 我指的就是去云南啊。
0: 哦，你指那个是吧？好，那我们就去一下。
1: 好，我重新 action 再来一遍。
0: 反正这次的行程会有那个采菌子，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我每次都看他们采菌子这样，哎，先这样，你手你假装菌子，快点，你这样长出来，快点，这样，然后这样拍两下，
1: 打
0: 我
1: 就知道。
0: 不是拍两下，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拍两下吗？然后就这样灭断你的手，我就采菌子这样子，因为拍两下让他的那个。报纸让它飞奔一下，
1: 我有看到上次
0: 去，这样就会留下。
1: 其实上次我并没有自己亲手踩，我有看到他们踩，他们说你最好不要动手，他们不是拍就是碰它一下，但是那个有的菌子
0: 哦，
1: 那个东西那上面那个就动一下，
0: 报纸
1: 它就会动一下、
0: 哦对对，对对对，
1: 他们说这种会动的就先不要踩它，
0: 为什么里面有什么？
1: 就可能会有毒或者什么的。就如果你不是最你不是很熟悉这个菌种的话，
0: 酷哎、欸，
1: 嗯，
0: 然后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价格啊，我们就具体不说了，好吧？就有高铁的，然后还有飞机的，有不同的时间段
1: 的，不
0: 同
1: 日期的也不一样。
0: 对，比如说20号之前的，或者30号之前的，然后飞机往返、高铁往返价格不一样，大家自己去问一问看啊，都是那个还有一些延伸的，也可以延伸那个泸沽湖、西双版纳、香格里拉的，详细情况可以自己去问一下。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价格非常划算，
1: 嗯、对，
0: 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这个是去往云南的行程，昆明、大理、丽江啊，
1: 没错，
0: 大家有任何问题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好吧？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关于凑合这件事情。
1: 对，哪些事儿，生活里的哪些事儿，你面对他的时候，你觉得说凑合一下也行？
0: 对，
1: 就不用达到我的那个最高要求和最高标准了。
0: 哎，咱也不强求，就是这样。
1: 到最低的那个位置，上上下下一点点幅度都可以接受。
0: 对、
1: 嗯，
0: 有朋友他说哇，我还蛮佩服你们的，会记得播了几次广告。我这个人一旦聊嗨了，什么都不记得，我也不记得了，我就所以老问王晶。
1: 对，就是有两个人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好处。就可能会记得说，哎，他好像说了几遍同样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就真会忘、
1: 嗯。
0: 有朋友他说车里面一定要干净整洁，但是后备箱可以凑合。
1: 后备箱可以凑合。

0: 没有那么整洁，
1: 可以塞个人进去，
0: 根本塞不进去了他那个后备箱。因为他说后备箱可以凑合，这就说明很多东西。
1: 你知道我现在整理后备箱的准则是什么吗？就是能够放一个人进去的后备箱就算是整洁的
0: 啊。会吗？
1: 因为我后备箱通常都堆得很满，我跟你讲几乎所有的一打开我的后备箱就说这里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0: 但是你后备箱如果很满的情况之下的话还可以塞人进去，
1: 所以我就整理到它可以塞进去的地步啊，不是我没有要真的塞进去干什么。
0: 你只是说空间，
1: 我只是突然就把对想说那个空间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可能看起来的话比较舒适一点。
0: 对，有朋友他说我想了一个半小时、现在确实我觉得是越来越凑合了，可能是今年没什么收入吧，很多方面我也不在意了。回想之前，唉，作为精致都市丽人的我，一个月每天的衣服就可以不重复，鞋子的颜色都跟衣服来配好，打扮好了再出门，车子也是干干净净的。现在出门就是运动服出门，车子今年都没有洗过，但是没洗过车。
1: 你说到八月十三号的今天没有洗过车，
0: 我都洗过。哎，你说你真的是，我都好邋遢了。他说是因为今年下雨太多了，每次想洗车的时候看天气就要下雨了，哎，不洗算了。
1: 最近一次洗车的第二天就下雨了，
0: 主要还是就是车里面要吸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别的还好。今天聊的话题是你自己哪些方面你觉得还能凑合凑合呢？
1: 没错，
0: 这个宣传一会儿再见，
1: 稍后见。
2: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3: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铜鼓，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铜鼓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4: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怎么样？现在这边要帮你招 action 吗？
0: 什么意思？
1: 没有一些需要准备的？
0: 都这样了还准备？
1: 没有
0: 的
1: 话那我们就重新开始哦。
0: 是吗？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哎，你知道我是塞纳，你知道吧？我刚才那个就是我每一段宣传的时候，
1: 因为他这边摊拼凑一些纸张，我就想说
0: 起干了都。
1: 哎，我听众说哈，原来你们是靠脑子记的，我以为你们播完一遍就会在上面画一杠。哎，不是，我们要播这么多天，画杠就更糊涂。
0: 如果画杠每一天要做一个表格，
1: 对，
0: 我们哪里像那个晚高？哎，你把晚高峰那个表格拿出来。
1: 晚高峰的表格只能说做的乱七八糟。
0: 晚高峰很乱，他们虽然把那个都写出来了，
1: 而且涂黑一个东西为什么要涂的那么黑？
0: 哎，但讲真的，他们两个的平均年龄比我们两个平均年龄要低很多吧？
1: 哇，他们字好丑。
0: 咱们先不说字丑的问题，就是怎么这都记不住嘛。
1: 我觉得不，他们不是记不住，他们只是想说这样可能会比较清楚一些。可是以我看来，这更不清楚了。
0: 可能每个人就有不同的播法。你像我的话，我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们没到我们直播台来，我们直播团这个时间段还好，因为播完的我都全部都已经那个拢起来了。然后就是如果你七点半八点钟来的话，我们直播台就非常乱，因为我觉得我有点像做财务的潜质，就是不要动，谁都不要动。只有
1: 做财务你会跟人吵架吗？
0: 我嗓门也可以比较大，而且我会用一些那种就是气息发音的方法，不会嗓子那么痛。就是我就会铺在这边，然后就想说谁都不要动这些，只有我自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要发生什么。
1: 哦，
0: 就因为
1: okay, 就是你会有一个内心的规划。
0: 对，所以大家也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不怎么发癫了吧？就是因为脑子在想别的事情，我发癫。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这个铜鼓温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淡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然后我们上线了自驾游的活动哈，可以跟我们去逛一逛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天柱峰”这三个字，扫码进群就完事儿。
1: 没错。
0: 然后那个，我们有那个就是秒杀的活动，提醒一下大家。
1: 下一个秒杀是九点整。
0: 下一个秒杀是在九点整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九六九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具体什么情况，且听我娓娓道来，且听我这个跟大家说一说。说到的是我们潮台九六九官方商城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正好遇到七夕节，
1: 对，
0: 给大家安排了三重好礼，
1: 顺势我们就推出一个大活动。
0: 对，这个活动力度很大。首先一个啊，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给大家减免77，全场通。 通用，摸个大零头，然后你越买就越划算，按需购买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商城同时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的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

0: 7.7折。
1: 嗯，
0: 里面包含了什么大牌的精华、口红、香水啊，什么面霜呀、鞋子、服饰啊什么的，全部都是7.7折，很划算。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单品福利限时秒杀。
1: 嗯。
0: 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工作日，然后不同的时间段会有一些秒杀。
1: 反正我们这段就是比较固定的，就每个半点和整点。
0: 对，
1: 7点半、8点、8点半、9点。
0: 对，下一个秒杀时间段就是9点钟。
1: 对，
0: 今天秒杀内容的话是这个赫莲娜白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它是那种旅行装，就是大家小样呗，类似于大家如果是出差或者是出去玩什么的，带一小瓶就 OK 了，就不用带那么多。市场下这一小瓶要卖到100多块钱，大家也知道白绷带、黑绷带其实比较贵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商城秒杀福利。价格只要27.7元，
1: 便宜包，
0: 赶快你现在就把自己的地址填好，
1: 对
0: 好吧，
1: 因为秒杀的时间就是比较有限的
0: 嘛，对对对，大家都想秒，
1: 前期准备全部准备就绪之后，到时候直接点击就行了，
0: 就完事儿，直接输入、
1: 啊、
0: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点击进去，你第一时间先把自己的地址输入好，好吧、
1: 嗯、
0: 然后今天在这个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
1: 目前也是正在做活动
0: 的
1: 哦，
0: 正在那个就是爆款爆品7.7折专区的那个
1: 七七，
0: 就是七夕特惠专区里面的、
1: 嗯、
0: 所以如果是大家现在购买的话，两瓶，认真听啊，两瓶100毫升正装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只需要461.23元，就是它是打了七七折的之后的价格，顺丰发货，支持溯源，大家就是通过那个微信或者支付宝，你对着商品的一个溯源二维码扫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完全的链路，每一个环节都很清晰，可以放心购买。
1: 嗯嗯，
0: 因为这个精华你日常维稳、晒后修复、熬夜急救全部都可以搞定。
1: 对，
0: 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白天的时候你使用可以帮助你抵抗这个户外的一些粉尘呐、啊，还有紫外线的压力、
1: 嗯、
0: 然后睡觉的时候它又可以做一个修复的作用。
1: 对，
0: 所以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你都可以去使用它，让你的皮肤就做一个非常好的打底、
1: 嗯、
0: 做这个精华打底的话，你的皮肤就会稳定细腻透亮，熬夜呀、啊、什么空调比较干燥啊、紫外线啊等等那种损伤在晚上就会修复。
1: 是的，现在价格这么优惠，大家可以试试看
0: 啊、试试看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完事儿，然后你得到链接、
1: 哦、
0: 你就直接点击购买就 OK OK 了，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聊话题吧。
1: 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凑合，就是哪些事儿你觉得说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个事儿我可以凑合一下。
0: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口播稿里面，就是大家，就是我非常能理解我们同事，就想把内容写得非常的齐全，
1: 生动，
0: 很生动、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就还有那种有点想要对话是干啥？
1: 对对对。
0: A 说啥 ，B 说啥
1: 他们好
0: ，A 又说啥，就说哇，那今天的活动力度到底大不大呀，然后 B 就说大呀大呀非常大呀，就是这种类型。然后我想说别搞这样的，就你就要告诉我说什么内容，
1: 对，顺畅就行，好好。
0: 然后后来沟通过几次就说算不沟通，凑合播吧，就这样就这样挺好，就这样吧。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哪些状态之下、
1: 嗯、
0: 你觉得是、哎、
1: 刚刚不是聊到后备箱吗，
0: 凑合吧，
1: 就是还有听众说后备箱能够容得下那个代驾的车子就行了，
0: 哦，
1: 就我不用每次都要把后备箱的东西放到后座去。
0: 对对对，哦，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应该可以吧，因为他们那种代驾车子是折叠的，好像折八也挺小的样子，不大，
1: 是挺小，但是你后备箱里的东西也要少一点嘛。他们说王静、
0: 嗯、
1: 你后备箱都装的啥呀，能装的那么满，我跟你讲就是满到吓人，因为我后备箱里放了一个收纳箱，
0: 对，
1: 收纳箱里就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因为王静日常还打球，
1: 除了收纳箱之外我车上有6个排球，
0: 你听听看，要打6个排球，
1: 两双球鞋、
0: 嗯、
1: 一个网球拍，两个羽毛球拍，
0: 嗯，
1: 哦，两个网球拍，两个羽毛球拍，
0: 然后你应该还会放点水吧，
1: 三个啤酒球拍，
0: 还没完啊，
1: 还有半箱红酒，我是说此刻哦。
0: 不会还有个匹克球场吧，还有那个网球网啊，
1: 就是东西真的很多，
0: 然后还有3个收银员，然后就张开网就可以用了，可以工作，公司开起来了，家人们，那是太多了东西。
1: 对，所以我就尽量会现在把一些日常没有不是那么实用的东西就稍微先放回家里去、
0: 嗯、还有朋友说装修的时候凑合的事情真是挺多的。
1: 哇，装修可以凑合吗？
0: 他总有一些东西装上去跟自己想象当中不一样嘞，拆下来就很浪费，算了，我凑合着用吧。
1: 啊，可是你要跟他凑合很久啊。
0: 对，
1: 他一旦上了墙，他一旦固定的住在了你家。
0: 对，
1: 嗯，
0: 他们说哎，今天是8月13号，是不是两位主持人要交账单啊，我是不是记错了，我没有错过吧，
1: 什么东西啊，
0: 什么主持人呢，
1: 8月13号怎么了，8月13号信用卡还款日怎么
0: 了，什么两个啊，什么账什么呀，听不懂哦。哎呦，真是笑死了。还有听众他说我觉得我是凑合大王
1: 哈。不是，没必要给自己带一些那个皇冠，
0: 这就登基了，
1: 好吧。
0: 他说难吃的东西我会秉持着不浪费的精神尽量吃掉，难看的衣服我会把它当成睡衣穿，出去玩如果碰上了半夜转机，哎呀，凑合着在机场睡几个小时吧。
1: 哇、
0: 哦，所以都可以。
1: 他讲的我不行哎、啊，因为他用的是难吃难看。
0: 哦，
1: 不是，是不好吃。
0: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因为已经到了难吃的地步，我就会放弃。
1: 难吃我也会放弃，如果太难吃，嗯，只是说如果是 OK 平平，那我就觉得凑合吃得了。
0: 60分，59我可以，但到了50我就不行了。
1: 还有朋友说，哎，手抖了，妆没有化好，又快到公司要迟到了，凑合吧，反正公司也没我在乎的人了。
0: 哦，自己的妆面没有整洁也不行，也可以是不是？
1: 就这样吧，可怎么办呢？
0: 哎，你觉得就是你，如果今天你是要化一个全妆的，
1: 哎，
0: 那如果是那个妆里面的哪个位置，你觉得好像有点没有达到你的要求，但你可以凑合。
1: 我跟你说，但凡我要化全妆了，这就说明今天这个场合是非常重要的。
0: 不是雷碧昂嘞，已经要迟到了，
1: 不可能。就这件事情是我是不能凑合的。
0: 我现在就是假定了这个场景，你就是这样，你必须得凑合其中一项。
1: 干嘛那么凶哦？干嘛突然那么凶哦？我不会啊。
0: 就是现在就是会，
1: 哦，
0: 你是演员，
1: 可以，
0: 你是个演员，
1: 好，我是演员，
0: 你今天也表演的就是这个场景，那你愿意放弃哪一个位置的？你是在找最不容易被人看见的位置，是不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1: 阴影吧。
0: 哇，
1: 因为
0: 你好会挑。
1: 不是因为
0: 我根本看不出什么是阴影。
1: 这个没有用的东西。就是阴影，就是那种就是让你的脸看着更小一点。
0: 我知道我懂那个意思，嗯，可是我看不出是画了阴影还是没画阴影。
1: 因为
0: 我想说，哇，他的下颌线好尖锐啊。
1: 对，因为我只能找一个就是我有天然优势的地方，然后去忽略它好了。你比如说，你说那个唇色吗？我又不能不涂口红，涂歪吗？
0: 就那个脚上稍微有点点，两边有一点失衡。
1: 嘴唇非常不 OK， 嘴唇跟眼睛都不行。
0: 因为眼线，我看其实我经常看到很多人的眼线画的，就是蛮
1: 夸张或者是
0: 蛮歪的。
1: 对，
0: 就是那个眼线的不均匀嘛。
1: 殊不知他可能已经擦过三次了，
0: 是不是？
1: 我可能只是阴影吧，其他的不 OK。
0: 哦，好好好。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拿本子记一下，谁？我记什么？记什么？宝宝？
0: 他们说西利亚直接耍赖啊。什么呀，啊？耍赖什么？
1: 什么赖哦？什么哟？三大是南昌人了吧？
0: 新南昌人呢，啊？他是。
1: 对，但是我的身份证开头是1525，
0: 嗯，虽然也是半旧不新了，也是。
1: 什么什么哟？什么哟？哎，你们，我求求你们了，我现在跪着播，跪着播会不会好一点？
0: 什么？
1: 不是，我就想问一下，我跪下来播的话，大家会不会就是认真听一点？
0: 我必须提醒你的是，麦克风打不了那么矮。
1: 我可以跪在直播台上啊。
0: 收音不太好。
1: 我可以跪在这里，跪这里刚好啊，跪这边啊，把这个鼠标什么挪一挪。
0: 然后这边就说爱卿缘何要跪下？
1: 因为就是要拜见大王们，各位那个输入关键词的大王们，
0: 嗯，
1: 你听我说，接下来我说的这些内容，你就输入两个字“玩水”，好不好？别输错了，因为今天太多的听众在那乱输。
0: 我真的很期待有朝一日，我们可以一整期两个小时的节目，就两小时，
1: 嗯，
0: 大家所有的关键词都是准确无误的。
1: 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我愿意。就是当天的就是工资我就给大家吃饭，我们就是请大家吃饭，
0: 给我也给，
1: 因为根本不会有那一天。
0: 他们说有没有这天还不是你们说了算的，啊，
1: 不会有的，你信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别管了，你输入玩水两个字，
0: 嗯，
1: 不是想要找一些便宜的东西吗？
0: 对，
1: 不是又想玩又不想凑合又想用性价比很高吗？
0: 我们真的很努力的在帮大家找。
1: 你现在就输入玩水两个字，你别输别的，你听我的好不好，
0: 嗯，
1: 输入玩水两个字直接就会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
0: 我跟你说进群了啥都有了。
1: 对，你先进去吧，然后呢吃喝玩乐什么全部都在里面，非常低的价格，
0: 啊，温泉啊，
1: 对，
0: 漂流啊，
1: 是的是的，
0: 泡汤啊。
1: 我就略微的给大家说几个啊，我们线上口播就是昨天今天明天三天的时间，就卖这几天，然后周六周日勉强在群里面还可以卖，
0: 嗯，
1: 所以你扫码不进群你根本就是得不到这个便宜的东西了。
0: 没错没错。
1: 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萍乡武功山万达锦华，然后那个两个晚上还双早只要299，好吧，这个我们具体的不说了，大家自己去搜去，然后使用期限到9月底，南昌常旅沁庐博尔曼酒店梅岭脚下，
0: 嗯，
1: 五星级的品牌，
0: 雅高旗下的，
1: 雅高旗下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两个晚上加上三个乐园的玩只要499。
0: 你说带孩子去那儿都根本不用再出门，就是待在酒店，
1: 无边泳池亲子乐园等等巴拉巴拉，比其他的那个平台要便宜将近200块，你们自己去比好吧，
0: 嗯，
1: 然后接下来静安九岭温泉度假两个晚上299，还可以拆开来用，你这周用一个晚上，下周用一个晚上。
0: 好，输入静安的助手现在。
1: 对，输入玩水两个字，
0: 啊，
1: 两含双早加一顿双人正餐，还含冷泉，宝宝们这次要什么自行车。来运动方面的我就抓紧时间说了，610块钱抵1000块钱全时段自营，全部都可以使用，然后半年之内核销完毕就是核销之内半年之内消费完毕就 OK，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南昌的青莱西部落玩水的套票，
0: 对，
1: 含全天两餐的自助烧烤，成人99，儿童69，两大一小188，浅滩无边。

0: 泳池宠物友好一票通玩，然后还有两款那个就是漂流返场
1: 产品，
0: 就是九龙溪的那个单人只要29.9元，四个人只要89元，没有不要需要预定，订完两个小时就可以使用。然后宜春的那个9天大峡谷漂流，四个人全程只要199元，四个人199元宝宝，原价要800多。
1: 是的。
0: 你不停，你不要输入漂流，输入的是玩水两个字，好吧？这两款漂流的核销日期都到8月31号。
1: 对，
0: 不要输入日期8月31号，停，你输入玩水两个字。
1: 我刚才说的这所有的一切的关键字就是玩水两个字，
0: 而且全部的产品支持过期退，自动退，大家听得懂吗？听得明白吗？然后呢，输入玩水两个字，所有啊，就是吃喝玩乐全部都进群。
1: 这个口播说了20遍，输入玩水两个字。
0: 我看谁在输错，
1: 好不好？这一段如果再有人输错，我们当即拉黑他，关在小黑屋里一个月不准出来。
0: 这节目真凑播吧，凑过吧。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再见。
1: 稍后见。
2: 红谷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

0: 家四 A 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1: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2: 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2: 差不多了呀，进入最后一段了，
3: 气都要憋没了，但其实还是佯装很开心。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马上9点钟会有一个秒杀的活动、啊、
2: 对，9点整，
3: 对，9点整给大家秒杀的是这个赫莲娜白绷带面霜5毫升，然后市面上要卖到100多块钱啊、嗯、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
2: 对，
3: 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
2: 969
3: 这
2: 三个
3: 数
2: 字，
3: 然后点击链接守好秒杀，只要27块7。 因为现在我们正在做一个活动啊，就提醒一下大家，有三重好礼，礼遇七夕，正好迎上我们那个潮台好物全新上线。首先一个啊，单笔订单，
2: 这个到底播几遍呢？
3: Four，
2: 没播到吗？
3: No，
2: 确定？
3: Last one，
2: OK，
3: 还得说英语，你说咱就
2: last 不了，你再不能有下一个了。Next 都没了。
3: 对对对，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全场是通用的，越买越划算。然后呢，同时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
2: 七折，
3: 真是要了亲命了，家人们。如果说你要去购买一些产品，比如说商品给你的爱人呐、啊，过七夕节或什么，提前购买现在就来得及。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通通77折。
2: 对，内容非常非常丰富的，
3: 还有刚才我们说的限时秒杀，就是周一到周五，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天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福利单品。7.7元起，都是7块7啊，17块7、27块7等等，反正都是超低的价格，你赶快去秒掉去，好不好？
2: 对，
3: 提醒一下大家，参与秒杀之前，提前填写好自己的收货地址，就是现在赶快
2: 去填写。这样的话，速度就更快了，因为离九点现在还有不到5分钟嘛。
3: 是的，我们下一个这个秒杀是9点钟，然后那个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2支装的啊，这个给大家安排的同样也是在7.7折专区里面的，就是这款精华应该是属于那种常年霸榜的，就是大家去买精华应该会去考虑到的，
2: 就是爱保养的、注重保养的人士可能常年都在使用
3: 的。是
2: 的，
3: 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它不管是白天晚上都可以使用，白天可以帮助你抵抗一下户外的这种粉尘和紫外线，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又会给帮你做一些修复、做一些修护，皮肤的损伤啊什么的都可以修护掉，所以第二天你的皮肤的这种透亮感、细腻度都非常棒，长期使用的话，你的面部其实状态一定是要比同龄人好很多的。
2: 对，
3: 如果你找代购或者免税店的话，50毫升的小棕瓶要大几百块钱。今天好物商城给大家上线这个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之后，2支100毫升正装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461.23元，因为打了个77折，
2: 精确的77折。
3: 是的，
2: 对，
3: 顺丰发货，支持溯源，那个拿二维码扫一下溯源，那个清晰度非常高，就每个环节都很清楚，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啊。不管你是日常维稳、晒后修复，还是熬夜急救，一瓶全部搞定，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完事之后你直接有任何问题去问一下客服，秒杀就在9点钟啊，任何问题
2: 是的是的是的，
3: 去了解一下。然后我们这个我们速几次元了，这个播几次了？
2: 2次吧。
3: 我们已经播完了吗？
2: 反正我播了一次，
3: 那就一次，我没播。
2: 是吗？
3: 是
2: 小薇
3: 有一个去往沉香溯源，大家如果有兴趣啊。
2: 小薇老师又要带大家去溯源了，就是因为收到了这个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协会的邀请，然后去溯源这个奇楠沉香，然后我们也只有这两天告诉大家，因为小薇已经去到了那个茂名，这次是再次去溯源沉香，因为上次呢我们在给大家推荐沉香的时候，很多朋友在群里呢也是接受了小薇的推荐，买了很多，大家的反应非常的热烈，
3: 没错，
2: 所以这次呢一定是全程呢，小薇这次也只有2-3天的时间去溯源，然后呢时间非常的紧张，这次呢就是去到这个稀缺的沉水级的奇楠沉香，然后呢小薇到了之后，大家可以先在后台回复沉香两个字获得一个入群的二维码，然后呢进群之后，到时候小薇会在群内跟大家进行图片类的直播、视频的直播等等，然后会把他看到的、挑到的、觉得比较好的给大家看，如果大家满意的话就会直接把它带回来给你。
3: 没错，
2: 当然喽，小薇看完之后，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沉香的专家会再次确定说他挑到的是不是好东西，
3: 就帮大家长个眼。
2: 没错没错，
3: 因为广东茂名它本来就是原产地，
2: 有1500多年的种植这个沉香的历史，是全国最大的沉香种植、育苗、加工和集散中心。
3: 是的，
2: 所以我们去到了这，当然首先就是你去到集散中心了，你拿到的价格一定是相对市面上来讲是优惠很多的，
3: 对，价格很便宜，
2: 这是最令大家觉得说，哎，去那个茂名溯源沉香让大家最疯狂的地方。
3: 是的，
2: 我们这次电台的专属福利呢，带回来的溯源的沉香价格是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左右，就平时千金难求的顶级奇

0: 划算。
1: 这次其实真的不用花太多的钱。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如果对于沉香这个东西有兴趣，或者说你有所研究和了解的话，也可以一起来跟大家，哎，看看说这个冒名的到底好不好，我们给大家挑的到底好不好？
0: 是不是那个
1: 直接在后台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是不是就是让我们的那个沉香协会副会长挑那么好？
1: 嗯、
0: 也咱也可以学习一下，
1: 对对对，
0: 就是吧？啊，有任何问题直接去问一下客服。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凑合。
1: 对，因为很多朋友刚刚提到说化妆的事，他们说什么上班还要化妆，那我最凑合的事情出现了，我上班从不化妆。
0: OK， 还有朋友他说公司几个月不发工资，凑合上吧，为什么还得
1: 上？不发工资也可以、哦、
0: 他说因为公司喊我们离职也不愿意给我们赔偿，就说没钱呢。
1: 哦，
0: 哦，
1: 还有听众说没有孩子之前我干啥都不凑合，有了孩子之后我自己什么都可以凑合，但孩子不行、嗯、昨天我婆婆给我家娃整理衣柜说夏天的衣服可以穿50天不重样，鞋子可以穿20天不重样。
0: 哦，
1: 那不就是50件和20双吗？多不多啊？
0: 不多，其实也挺多的，50件可多了。
1: 对对对，
0: 因为孩子穿完这一季夏季就穿不
1: 了。长辈就会说孩子不要给他买那么多，他等一下下个月就不能穿了或什么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嗯、
0: 对啊，嗯、吃多了可以吃两条吗？你是说是不是说益生菌？我就
1: 因为刚才我们有个听众说，他说他如果吃多了，他就会吃两条。
0: 哦，就有人在问，他说吃多了连吃两条行吗？那就可以呗。
1: 可以是可以，但是
0: 你问一下客服，看一下什么情况。你吃多了如果不舒服，
1: 最好就是常规的、规律的去服用它。
0: 因为那个益生菌它也不是药，它就是一个补充剂。
1: 对对对，
0: 你有任何问题不舒服，先去问一下医生啊。
1: 是的。
0: 然后今天我们差不多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谢谢你们后半段没有任何一人打错那个玩水这两个字，我们觉得很欣慰。
1: 感谢大家，好不好？
0: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赛娜，
1: 我是王晶，
0: 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台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各位家人们，又到了我们969商城仗剑的时间了。今天呢，给大家打什么好物呢？从柴米油盐到生活好物，咱们听听塞纳是给咱们带来的什么东西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

0: 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点
1: 亮城市精彩。好的，非常感谢咱们夏娜老师，咱们969购物商城好物多多，放心购买。FM 96.9

0: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1: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3: 姓名？
4: B9。
3: 哪儿不舒服？
4: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3: 还经常发烧。
4: 医生，还有救吗？
3: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5: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1: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6: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九六九。

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又到我们的好物购物的时间了，潮来969官方商城好物购物正上线，咱们听三大老师给我们带来哪些好物东西呢？
1: Number one， 潮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

置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呢、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赛老师的推荐哈。咱们朝代好物是朝代969官方的号，每件货物呢都是咱们的精挑细选的，朝代969一直陪伴在您身边。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2: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下单，快
2: 快冲！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0: 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Let's take a rain check.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5: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6: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7: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8: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9: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0: Number 1
11: 潮台，
1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13: Everyone's something to play with, get a good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是你的子弹。攀登过的山峦，甩掉第七关，或许不够太好看。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好的，各位家人们，又到了咱们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官方章程朝台好物正式上线的时刻了。先咱们看看塞纳老师给咱们带来哪些好东西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朝台969的官方商城朝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3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朝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2: 朝台969朝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3: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4: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2: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4: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5: 我感到特别宽慰。
2: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6: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舍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2: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7: 就是不知道死心。
2: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8: 朝台 96.9 朝台 96.9

0: 好，各位家人们，又到了咱们江西故事广播朝代969官方章程的时间了，朝代好物正式上线，这是咱们专门给大家打造的生活购物平台，柴米油盐酱醋茶应有尽有。今天咱们听听三大老师给咱们带来什么好礼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朝台969的官方商城，朝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二十。

0: 1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锁定的是，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Number one， 潮台。
1: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2: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1: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

0: 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好的，各位家人们，又到了咱们江西故事广播的969官方商城的时间了，好物正式上线了，咱们003的老师给咱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啦？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3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会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5: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969 feel the beat。
3: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塞纳老师的好物推荐。潮台好物呢是咱们969自己的官方号，每件商品都是精挑细选的，保证让您满意。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好的，家人们，又到了咱们江西故事广播超载969官方商城了。现在咱们听听塞纳老师给咱们带来什么好礼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3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块钱会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啊是超级大的，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呢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呢所售的商品啊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了产品的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的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好的，时间跑到11点33分了，这是正在为您送上的这个969，我们的潮台969在中午和下午的公路 BGM， 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我们评点。

0: 969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下单，快冲！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

0: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2: 云端
1: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3: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1: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7: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7: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8: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潮台969，潮台
9: 96.9，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皮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皮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谢谢大家呢，在12:14继续来锁定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我是心雨，继续来陪伴各位。说的好玩的地方以及好物的分享吧。首先来说到这个好玩的地方呢，就是8月15号，礼拜就是应该是明后天了，就是周末的日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千玺呢会带队陪大家呢去到的是铜鼓高品质的两日自驾游的活动。那像我们这次活动当中呢，限时是火热招募哈，超值价格是一个人268块钱，全程呢是纯玩，丰富体验，品质超高。那同时是2天1夜，溯溪玩水，烧烤美食，温泉放松，山水风光一站式的全包，一共是20组的名额，爆满即止。报名方式很简单，关注到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发送关键词天柱峰就可以扫码入群。再来说到一下呢，就是我们南昌的本地的吃喝玩乐的专场了。这个吃喝玩乐专场的话呢，比如说有这个萍乡的武功山万达锦华酒店，双晚含双早只需要299块钱。那同时的话呢，还有呢就是南昌的常旅庆卢博尔曼酒店，也是在梅岭的山脚下，双晚再加上一个三乐园的门票只要499块钱。静安的九岭温泉度假酒店两晚是299块钱。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南昌的九龙溪的田园综合体呀，以及我们的国体中心的代金券啊，都是有的。包括呢是漂流宜春的宜丰九天，大峡谷的漂流，这些都有。怎么样来来买到我们这么划算的券的话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两个字，就会弹出链接进行来购买。再来说到一下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商城了。购物商城当中呢，接下来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一看我们的塞纳今天会给大家推荐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

0: 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也谢谢到三娜呢分享，潮台好物呢全新上线，优惠是超级大的，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是发送969呢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到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爆笑，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台969，我是心雨，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说一说呢，就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啊，潮台969呢也正在进行一个好物分享的时间。那这个好物分享的时间呢，是有这个好物的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呢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将会进入到这个好物分享时间，看看塞娜呢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

0: 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呢是前来逛一逛了。潮台969的官方公众号呢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啊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向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另外呢，我们8月15号呢清凉铜鼓高品质两日自驾游的活动呢也正在招募当中，我们的主持人千玺呢会带队，超值一口价268块钱每个人，2天1夜，溯溪玩水、烧烤美食、温泉放松、山水风光一站式的全包。这次活动仅限20组的名额，报满即刻截止。报名方式很简单，关注到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发送关键词天柱峰扫码入群。

0: 96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调台。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0: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冲冲冲冲冲冲
2: 冲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下单，快冲！
2: 快冲！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6: 谢谢你们呐。
5: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7: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8: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9: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5: 伟大来自。

0: 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1: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柳，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1: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2: Let's go！
1: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4: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6: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6: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抢购。
7: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8: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2: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3: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4: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了，优惠力度呢也是超大的，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呢所售的所有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严选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的体制，同时呢也是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正在为您直播呢，潮台969，我是心玉，继续来陪伴各位了。那我们8月15号呢，清凉铜鼓品质的两日游的活动呢，是我们的主持人千玺带队，超值应酬价是268块钱每个人，全程呢都是纯玩，丰富的体验，品质超高，两天一夜，溯溪玩水，烧烤美食，温泉放松，山水风光呢是一站式的全包。本次活动呢仅限20组的名额，报满即刻截止。报名方式也很简单，关注到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发送关键词天柱峰就可以扫码入群，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我们这个品质两日游的活动呢，8月15号也就后天呢我们就会出发了，大家一定要抓紧好时间，关注到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发送天柱峰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每个人呢仅需要268块钱。这是我们的旅行的活动，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下有什么好物的活动呢。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官方微信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好物时间，来看看塞纳给大家推荐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力度呢也是超大的，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呢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选品和调研多方的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品质的质量的同时也完善了服务的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96.9 Number 1
1: 潮台，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3: FM 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冲冲冲冲冲冲
2: 冲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下单，快
2: 快冲！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醋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

0: 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我要保护它飞翔。
2: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3: Confessions to make. My eyes are on your body. Oh, I just can't look away.

0: 槽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Hey, 9.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1: 那盏灯每晚七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九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2: 我回来了
1: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
2: 了，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1: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2: 96.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5: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5: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6: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7: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6: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7: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6: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8: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2: Please let me in。
1: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火。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同时呢，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呢超级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呢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

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到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品质的质量，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到服务的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没有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yeah. 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之句、yeah. 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yeah. 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yeah. 我们在烛光林包围里初次见面、yeah. 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yeah. 不管是关渡或万寿屋，剩下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飞途中，走个乐天合同也三八个钟，开着奥迪打着薯片，我就是糖豆一直打造的脚线，我的猫猫学会语言，说你是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你是星星美丽耀眼，但是银河。
1: 谢谢大家呢，在15:24继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雨。我们在礼拜六的时候呢，8月15号，主持人千玺呢会带队去到的是清凉铜鼓高品质的两日自驾游的活动当中。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报名了，报名呢是超值一口价，仅需要268块钱一个人。这个268呢是两天一夜，溯溪玩水、烧烤美食、温泉放松、山水风光一站式的全包。这次活动啊仅限20组的名额，报满即可截止。报名方式也很简单，关注到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发送关键词天柱峰扫码入群，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再来说到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派好物的话呢，潮台好物是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时间呢将会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什么好东西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

0: 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3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会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了，优惠力度也超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呢，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啊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呢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96.9 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4: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下单，快冲！
4: 快冲！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醋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8: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7: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8: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7: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稳稳落红的出来？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4: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6: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6: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7: 兄弟，做兼职吧。
8: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7: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9: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8: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1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0: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四点。
2: Number one，
0: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九六九
2: Number One
0: 潮台。

伤感，我仍有失身份。天空有云，心烦有尘，几多委屈我忍。爱过降临，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七年。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969，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下午的16:17，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塞纳老师给大家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啊！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全新上线，优惠力度非常非常大，也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在我们的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来选购吧！
2: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One。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张信哲为你带来的歌曲《爱就一个字》，下午的16:35，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这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今天我们的塞纳老师给我们分享的是哪些好物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

0: 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潮台好物的全新上线，优惠力度比较大，也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有的所售产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冲冲冲冲冲冲
4: 冲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朝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朝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下单，快
4: 快冲！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朝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朝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朝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朝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朝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8: 那边玩千把不深的。
7: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8: 放开我！
7: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8: 我上来！
7: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

0: 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1: 安全六步别忘掉，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3: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4: 潮男的知识，
5: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6: 969
7: Number One
6: 潮台，
8: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5: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5: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
3: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4: Ready Go，
3: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包帮你做，他就会帮你做出来。
1: 哦，
0: 一个还有一个什么系统，一个工作台都可以做。然后有朋友就说了，西湖区是大太阳，青山湖也没有下雨，莲塘更是晒得阴阳。
1: 这是南昌话是吧？
0: 对对对。
1: OK，
0: 是的。
1: 反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的自驾游今天最后啊，最后的两个小时的招募，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可以来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或者回复关键词铜鼓，我们这周六周天，然后呢一块儿去铜鼓稍微的放松跟感受一下。
0: 还有人问说，你们要不要招那个摄影摄像师？你知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单位啊？
1: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单
0: 位吗？我们是电视台耶。
1: 你知道我们这仨人哈，我们仨都会摄影摄像。各位朋友们，
0: 我差一点，我差一点，
1: 就是拍的照特别好看。
0: 我只会自拍。
1: 你只会自拍。
0: 我差一点。
1: 你没有给其他人拍过，比如说 vlog 或者纪录片什么的。
0: 我跟你说不行。
1: 不行。
0: 就是我每次给别人拍，我都很紧张。我之前不是跟你说吗？每次跟谢瑶一起出去的时候，他说你帮我拍一下，我都会很紧张。
1: 嗯。
0: 然后虽然最近这几次帮他拍完了之后，他都觉得还蛮出片的。
1: 是。
0: 但是我在拍的时候我就很紧张，我怕人家就说，就说啊、哦，本来是很兴奋开心的，结果看到我拍了之后，哇，那个脸色立马就垮下来。我很怕看到那种情况。
1: 他会觉得你拍的照片不好看。
0: 他会觉得说我在眼里就这样吗？
1: 哎，我跟你讲，
0: 这么丑、哦。
1: 我们这儿其实有一个拍照特别厉害的。
0: 谁啊？
1: 对啊，小艺好像拍照还可以啊。
2: 一般可以。
1: 一般可以。
0: 有没有什么作品展示一下？
1: 拍的一般，还是说拍的还可以？
2: 如果说我最得意的作品的话，那当然是我的自拍照。
1: 也
0: 是一样的。
1: 也
0: 哎，你觉得你上次
1: 你会给其他人拍照吗？
2: 我会
1: 拍他拍、
2: 对，拍他拍，拍人像、
1: 拍谁？拍谁嘞？
2: 拍小廖啊！
1: 啊，他竟然天天拍小廖啊！
0: 哎，小廖为什么没有来做节目？只有你来了。
2: 他今天身体不舒服。
0: 他好像已经不舒服有半个月了。
1: 不是，他的工作内容不在我们这边。
0: 哦，
2: 对，
1: 他的工作内容在二套
0: 那
1: 边。
0: 那直接说嘛。
2: 那他确实今天不舒服，
1: 哦，
2: 他肚子痛两天了。
1: 那你们就会互拍是不是？
2: 对，
1: 你拍他，他拍他，他再拍他。
0: 那太奇怪了吧？
2: 这哪里奇怪啊？我们有时候出去玩，就是探店啊，我们就会打扮一下，然后互相拍照。
0: 打扮一下，
1: 打扮一下，
2: 对啊。
1: 你找
0: 你现在有吗？现在
1: 我要看一眼，
0: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打扮是怎么样打扮？我看一看。
2: 就是简单的化个妆，搞个头发。
0: 化妆
1: ？Oh my god！
0: 下次帮这个叔叔化一个妆。
1: 你觉得叔叔需要化妆吗？问题
2: 叫叔叔吗？你没有比我大多少岁啊？
1: 没大多少啊，对啊。
0: 嗯，
2: 年轻。
0: 你知道
2: 叔叔
0: 底下我可以那个读一下他的评论吗？
2: 没关系，读
1: 吧。读吧。
0: 不是某某学校有这么多的帅哥吗？
1: 哦，这是大家的评论。
0: 对，他说我朋友说看见个帅哥，咋是你？然后说、
1: 他就想听这种评论，我跟你讲，
0: 真的
2: 不是我的同学了。
0: 还有说、但是有艾特很多人的那种，他说哇这个帅，他然后他艾特一二三四五六，艾特了六个他的朋友。
1: 嗯，
0: 然后还有人说我们学校还有这样的，从未见过。哎，这个话就暴露了。
1: 怎么了？
0: 他见到的都是素颜的你。
1: 他也没有见过他了。
2: 对，
1: 他的意思就是在他们学校会觉得见到这种颜值的会很少。
0: 你有多少粉丝啊？
2: 我没有多少粉丝，我粉丝都快掉光了。
1: 那你有多少粉丝、
0: 掉光？
2: 对，因为
0: 是
2: 我有，
0: 我可以点开看一下吗？
2: 你点开看无所谓，我有三四个月没有发新作品了。
1: 他有多少粉丝？
2: 只有300多个。
0: 这还蛮奇怪的。
1: 怎么了？
0: 他这条有那个
2: 10万的，
0: 对，10万的播放、但是他的粉丝只有300多。
1: 那也不一定了，对啊，播放量
0: 跟粉丝量是不挂钩
1: 的。
0: 我知道了，他们太矜持了，不敢关注你。
1: 精灵姐姐，她每条播放量都10万加，她粉丝只有20多个。
0: 没有没有，
1: 他是我们这坐拥粉丝最多的，他的粉丝有10万多。
2: 哇，
1: 对啊，是有10万多吧？全网有100万，
0: 80多万，
1: 全网快100万了。
0: 嗯，要是算上我其他起的号的话，要有200多万了。
1: 那你稍微要努努力，再可以超过我哎。
0: 你是零粉的状态吧？
1: 不是，我现在应该有2000多粉丝了，我看一下。
0: 2000多粉丝，
1: 我看
0: 2000多万。
1: 嗯，
0: 你是那个哎，2000多万粉丝的那个大 V 是谁来着？
1: 我给你看一下我的账号，你就知道了呀。
0: 嗯、
1: 现在我有9028.9万粉丝。
0: 哪里啊？你是朝台969的是吗？
1: 不是啊，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的抖音，这是我的微博啊。9028.9万粉丝，
0: 我想闭麦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给我看的是易烊千玺的微博。
1: 我就是啊，我不是吗？原来我一直不是易烊千玺吗？我就是啊，各位朋友们，我就是啊。
0: 易烊千玺说话的调调都不是你这样的，你发现了吗？
1: 那我今天嗓子不太舒服，我可以这样说话呀？
0: 没有，易烊千玺说话是他说话很小的声音，
1: 你
0: 发现了没有？
1: 你这样说人家，
0: 这是他的特点
1: 啊。那我以后就这样说话。
0: 有一种东施效颦的感觉。
1: 好了，欢迎各位可以参与一下百花。
0: 哇，你是百花奖影帝。
1: 对，各位好，我是易烊千玺，我拿了刚拿百花奖。
0: 是的，
1: 谢谢各位啊，大家。

0: 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啊！如果大家想来参与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好像我们之前有问过大家的拍照技术的话题，是不是？就之前还有朋友分享了他手机
1: 当中。难道今天的话题就是拍照技术？
0: 不是啊，昨天有说啊。好贱，
1: 忘记了，真的忘得蛮快的嘞。
0: 那你们俩都记得昨天我们要说的话题是什么？
1: 打滴滴，
2: 对，的
1: 士。对，
2: 有意思的谈话，
1: 对，或者是我觉得或者是那个放宽一点吧，比如说公共交通都可以。
0: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问问大家，比如说你坐计程车、坐出租坐出租车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过哪些有趣的经历？
1: 对，
0: 比如说你
1: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比如说你会碰到一个特别健谈的这个司机师傅啊，对不对？然后呢，你会发现跟他的谈话还蛮有趣的。
1: 嗯，对啊，
0: 还有比如说一些巧合的事情，
1: 就十多年前的也行，因为我们昨天了解到那个现在滴滴平台的规则还蛮严格的，你不太能够跟别人说话。
0: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那种特别巧的事儿？就是你有打到过同一辆车？
1: 有，我之前打顺风车的时候经常打到同一辆车。
0: 那
1: 打的我有点害怕了。
0: 打出来问打害怕了是不是？
1: 是这样的，因为以前
0: 你以为专接他
1: 啊？对，我以为他是专门过来接我的，所以我觉得好害怕。
0: 他是专车是不是？
1: 就是
0: 专接精灵车。
1: 当你这样说的更吓人了。那个就当时是我刚工作的那段时间，然后也是滴滴它刚刚推出顺风车没多久的时间，我是滴滴的资深用户，在我没有买车之前。我们之前后来那个有一个滴滴跟992的
0: 合作，
1: 然后呢滴滴不是滴滴，滴滴应该是江西还是哪里区域的区域的那个工作人员，听到我在给他们做节目的时候，听到我在说那个滴滴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满意，我就觉得说哇，我一定是他们的忠实用户。
0: 然后呢，他们有给你专程？
1: 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
0: 我以为说了这么多，
1: 一点优惠，我以为稍微
0: 会
1: 给我一个券包之类的。好，再说回那个顺风车，然后我当下就体验了顺风车，因为很便宜嘛，然后我又要打车上下班，基本上就和我就比我坐公交要贵一丢丢，但是我又不用人挤人，我又不用等很久，对不对？可是我当时晚上下班就碰到有一个那种 F0 的那个司机，一个小车，他总是可以接到我，
0: 每次打的都是他来接，
1: 非常的可怕。因为就是那种你有的时候你刚工作嘛，然后又是晚上下班，你会想的太多，你说哪有这么顺路的事啊，每天都在这个附近。
0: 他会跟你聊吗？
1: 没怎么跟我聊，
0: 没怎么跟你聊天，
1: 也蛮吓人的，我说真的。
0: 他说好像就他可能没有区分出是同一个人了。
1: 他每天都在电视台这个地方接我，
0: 那很正常啊，
1: 他肯定会知道是我。
0: 我觉得不一定，因为你每天的着装打扮都会不一样，你只是认识这辆车，你觉得是每天是这辆车而已。
1: 我知道他这个司机也有，司机难道不会看这是不是同一个乘客吗？
0: 不会看呢。
1: 看得到，
0: 会看
1: 看得到。然后坐上了他的车以后呢，后面有一段时间我就不敢坐他的车了，我就有故意错开一下那个时间。
0: 还是打得到。
1: 打不到了，就是我有错开一下时间，然后错开有的时候还会叫我朋友来接一下我，结果我后面知道这个司机是干什么的了。
0: 怎么了？
1: 有一天早上我去驾校考科目一的时候，也是他接到了我的车，然后我就说完了，我没有带身份证。他还是他提醒我的，说你要去那个什么什么驾校是吧，我就是那个老师。
0: 哦，
1: 原来他是驾校的老师，搞得我吓了半天。
0: 你以为是打的滴滴哦，是不是？
1: 就是因为顺风车每次都接你，每次都到一样的时间，然后又是晚上，肯定心里会有一点害怕。
0: 可是他的
1: 车技应该还蛮好吧。没关注，没想到白天又被接到了一次。我瞬间就因为人要攀谈，还比如说我是做什么工作，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我家里怎么样，你就会把那个戒备的心理放下来一点。
0: 对啊，
1: 还说我是我正好是某某驾校的老师，我就是送你，我就等于去上班了嘛。然后他跟我谈话的时候就说，那个什么身份证啊这些东西都带了没有，然后我一摸兜
0: 没带，
1: 我说完了没带，
0: 嘎死流。
1: 然后那个司机师傅还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0: 他不会就是
1: 逗我的吧？
0: 你别到时候巧合的是，到时候考试的时候就是他哦。
1: 是交警监考，
0: 不
1: 是老师监考。
0: 哦，监考的人是交警监考。
1: 你有没有考过试啊？
0: 是哦。
1: 科目一耶。
0: 哦，科目一啊，你当时去考的是。
1: 然后他又那个掉一个头把我送回去，送回去了之后过去我就啊，好感谢他。
0: 哦，就带了就可以了嘛。
1: 幸好他的车技应该是不错，这个时间才够。
0: 对，原来就是经常会碰到这个师傅。
1: 原来他是驾校的老师，搞得我紧张了半天，还以为他是那种。
0: 我觉得你有妄想症了，
1: 你自己想一想，比如说。 因为你没有女儿，你想不通这个事情。晚上很晚下班，然后每天都打到同一辆顺风车，然后那个司机师傅还不咋跟你说话，又是那种中年人。
0: 我跟你讲一个非常巧合的事情，我之前也是，就是没有买车之前，我是经常打车上下班嘛。有一次非常巧，我下班打车，我是打到了我们某一位听众的车。
1: 哦。
0: 然后呢，也非常巧的是，我跟他比较熟，对，我认识他，我有他的微信在。然后呢，我们在线上可能聊过天儿，但是线下
1: 是徐峥老师吗？徐峥老师
0: 不是徐峥老师，是我们，我不知道这个听众还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对。然后呢，有一次是我跟他线上是有聊过天的，我也知道他，他也知道我。然后呢，我打车当天就正好打到他的车。然后呢，一开始都是不知道的，然后我是看他在听我们的电台。我也没有说话，对。然后呢，我就在那里打电话，当时就是谈恋爱嘛，然后在吵架，在吵架。
1: 这个秘密都被司机发现了。
0: 在吵架，我在车上，我就开始啊，在吵架开始。
1: 然后司机想，没有想到千玺是这样的人。
0: 然后吵完架之后呢，我就在冷静冷静，我就坐在后面，我就在生闷气
1: 嘛。啊，这个时候他跟你攀谈也有一点太……
0: 没有，他就听出了我的声音，他说：“哎，你是那个，你是千玺吗？”哎呦啊，怎么了？我说你是。哎，我说那个谁是谁呀、啊？然后他就告诉我他是微信上那个好友，对。然后我说哦，我说因为我没有见过面嘛，然后呢那一次算是正式见面，原来是打到他的那个滴滴计程车才打到的。然后他那天还特别好安慰我，他说哎呀没事没事，那个正好我现在也接单接的差不多了，你家住在那个附近对不对？我说哦对。他说哎很好很巧啊，我也住在那个附近，我知道那个地方有一家那个烧烤店很好吃，我
1: 说看你心情不好我就请你吃一下饭咯。
0: 对，他的意思就是他说看你心情不好他想带我去吃一顿烧烤。可是当时我就脸皮比较薄嘛，我说没事没事没有关系的。
1: 然后有朋友就说被我们的广告种草了，请教一下我啊，30岁左右的女生适合背什么包呢？她甚至把人家的体重、身高、体重和那个发型，还有长相，
0: 描述
1: 什么脸型都说出来了、
0: 哦。
1: 但是你最重要的一个没有说，
0: 是什么？
1: 她是什么风格？
0: 你说自己要定义自己什么风格？
1: 你觉得她平常都穿衣什么风格？因为如果你是、
0: 这个、定义，
1: 哎，如果你是田园风又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休闲风又不一样了。
0: 哦、
1: 然后如果你是那种就比如说喜欢穿那个皮衣啊那种，那你的包包又不一样了。但是如果你
0: 穿搭风格不一样，
1: 对。但是如果你想要买一个差不多都通用的包，也是有的。其实我们那个商城里面有那个托特包也还可以，
0: 半点的时候可以给大家介绍这个。对，
1: 哦，不让我现在说，好的。
0: 风格这个我蛮有话题说的，
1: 嗯，
0: 因为每个人可能穿搭的风格都不一样，
1: 嗯，
0: 小朋友怎么看待我们的风格嘞？你觉得自己是什么风格？
1: 嗯，
0: 就单聊自己的话，你觉得自己平常
1: 穿甜妹风啊？甜妹风不太适合。
0: 我以为你说自己
1: 是
0: 这个风格。
1: 不是不是不是，他说的甜妹风，甜妹风他可能会需要一些那种。很可爱的布袋子，我觉得、
0: 哦、就不太适合背可能那种大型啊，或者
1: 你有看到他背就是牌子的包吗？
0: 我看谁啊？
1: 我问他啊，你说你啊、
0: 哦、我看不到的、啊、最主要就是、
1: 嗯、
0: 你平常会背这种包吗？
1: 我跟你说，如果你要买大牌的话，我觉得可能类似于 Celine Miu Miu 那种会比较合适，甜妹风。
0: 那不是 SHE 的吗？
1: 答复你啊。
0: Celine 呢？
1: Celine
0: 对啊，他不是 SHE 的吗？
1: 一个是 S 开头的，一个是 C 开头的。
0: 哦，那是 C 开头的那个、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哦，就每个人风格不一样，然后呢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呢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个。
1: 嗯，
0: 哎，我们是什么风格？小叶，你觉得我们俩应该是什么风格？
2: 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是……
0: 我没问你啊，我说我们俩，我是什么风格？
1: 自动带入你们俩、嗯。
0: 你觉得我是什么风格？
2: 应该是那种忧郁酷帅风。
1: 忧郁，
0: 这是个什么风格？
2: 因为我感觉你平时总是戴帽子。戴着一丝，
0: 我昨天没有戴帽子啊，我前天也没有戴帽子、
1: 啊、
2: 你没戴帽子
0: 、啊、
2: 但是你没戴帽子的时候你会戴一个黑框眼镜，
0: 哦，
2: 那个更显得忧郁了。
0: 啊，是显忧郁啊？
1: 你很忧郁吗？
0: 我忧郁吗？
1: 你这个妆
0: 我忧吗？你把那个词给我去掉。你说，你继续说，你觉得哥平常是什么风格？就是第一眼见的话我是什么风格？我是生人勿近吗？还是可以接近、
2: 啊，就是生人勿近。你第一次戴个帽子，当时也戴了眼镜。
0: 哦，
2: 本来那个眼镜就会给人一种很文静、很内敛的感觉。
0: 嗯，你别捂嘴笑。
2: 然后平时
0: 我穿搭，你觉得我是什么风格？
2: 穿搭的话，
0: 平常的话啊，平时穿的那些衣服的话，
2: 有点像那种日系男大。
0: 啊，我是男大。
2: 对，
0: 每个
1: 日系
0: 啊。
2: 对，
1: 从他今天这个花 T 恤，而且
0: 我这是太细。
1: 你这是玫瑰花吗？
0: 这不是玫瑰花。
1: 那是什么漩涡？
0: 它就是一个。
1: 这是什么花、啊、
0: 是山水点缀、啊、
1: 哦，不好意思。
0: 对啊，为了这套衣服今天穿搭出来的时候我还特地没有刮胡子。
1: 为什么呢？
0: 就是这种感觉、啊
1: 哦、我们有一个同事他那天还说，哎，怎么从的士讲到了这里啊
0: 我不知道

0: 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事，他说他是故意留的胡子，然后那叫什么胡啊，什么青皮胡，
1: 青皮胡，
0: 就是那个胡子只有一点，就是轻的那种颜色，
1: 他就是没有刮胡子而已。
0: 他，我跟你说，他是特意留那么一点。然后我说，那你不是每一次出门的时候，你都刮胡子都要很小心，
1: 嗯，
0: 要不然就一下子会刮掉？他说不是，
1: 嗯，
0: 他那个刮胡刀可以就是精确到留几寸，
1: 这么高级啊！
0: 哦，他是刻意要留那个胡子的。
1: 之前柯柯那个胡子，其实我觉得留的还蛮好的。
0: 嗯，
1: 乔克那个胡子非常的非常
0: 非常的非常
1: 非常非常的胡子啊，嗯，
0: 对。它是有型的那种，
1: 对，型有型的胡子，
0: 它那种是人家一看就知道它是刻意留的，
1: 就是它的标签可能就是它那个胡子上面。
0: 有没有看过那个大胡子的那个司机开车呀？
1: 你是说那
0: 种暂时没有看过
1: 卡车啊，或者那种开，
0: 但是没有看到过说什么很特意的那种类型的。
1: 你有碰到过那种就是司机师傅是那种特别特别
0: 浅谈？
1: 也不是浅谈，就是特别
0: 浅谈
1: 就是那个我之前有碰到一个司机师傅
0: 爱卡谈
1: 我之前有碰到一个司机师傅，他那种好礼貌啊，
0: 哦，
1: 我打的好像是就是好便宜的那个价格，
0: 嗯，
1: 但是他给了我一种专车的体验感，
0: 哦，
1: 就是他会上车问，
0: 那他上面有写，就是你有看他的资料吗？说什么城市英雄啊，
1: 哦，
0: 什么五星啊，
1: 对对对对，
0: 什么的，
1: 我好像有看到，就是他服务的非常非常周到跟到位，
0: 嗯，
1: 他上个车会问我，小伙子你好，你觉得空调温度怎么样？不适合的话可以跟我讲 哦。然后呢，我的那个后面是有瓶水的，你放心，这个是我今天刚放的，没有人开过。你
0: 口架也可以喝水吗？
1: 对呀，啊，我上次就打到那个车，然后那个司机师傅才问我，
0: 嗯，
1: 要不要喝水啊？然后呢，空调温度怎么样啊？然后他又跟我讲，他说，哎，那个我，你知道，如果赶事儿的话，我可能会帮你稍微开快一点点，
0: 嗯，
1: 如果你不赶的话，我们就正常的速度慢慢来。然后到了之后，他又告诉我，他说，哎，外面今天天气好像蛮热的，你要注意防晒。他会提醒我，
0: 哦，
1: 对呀，啊，当时我碰到那个司机师傅，我就给他个五星好评。我唯一给的那个打车的好评就是这个师傅。
0: 可是我每一次都给，基本上都给了五星好评。
1: 因为有的师傅他会问你要五星好评的话，
0: 嗯，
1: 而我就说，嗯，你问我要的话，那我就不给。
0: 我有一次跟师傅吵架，
1: 嗯，吵什么？
0: 首先哈，那个时候滴滴管的不是那么严，因为我是那个忠实用户嘛，所以我碰到的奇怪的事情就很多，因为我每天都在打车，所以这个概率就很大。
1: 嗯，
0: 量变引起质变。然后就是那天坐车的时候，我是带了行李的，行李过去了呢，他首先他没有帮我下来拿行李，
1: 没有帮你拿。
0: 我不知道这有没有规定，是不是专车才能帮人拿行李？但是我每一次一般来说哈，不管是
1: 都会帮你拿，
0: 不管是那个就是乘客是男是女，司机好像一般都会下来帮你带一下的。
1: 哦，好像是。
0: 对，然后首先他不拿了之后，他那个门就是手动关，我关不上。
1: 哦，你
0: 够不
1: 着是吧？
0: 对，
1: 哦，
0: 它太高了，我够不到。然后够到之后，就是要用很用力
1: 才可以关上。
0: 对，所以我的手是可以够到，真的发不了力，按不下来。
1: 那，嗯，你有跟
0: 他
1: 说吗？
0: 他下来的时候，他就很不情愿。
1: 嗯，
0: 我说师傅能不能帮我关一下那个后备箱？
1: 嗯，
0: 然后他下来关了之后呢，我发现他的那个车牌和系统上面的不一样
1: 了。哦，这样子。
0: 对。就更有点吓人，然后后面
1: 碰到都是这样的司机师傅啊。
0: 我说了，因为我每天都打滴滴，所以我碰到的事情肯定就多一点。
1: 嗯，
0: 然后开着开着呢，他又没有按导航走
1: 啊
0: 啊，嗯，然后我就弱弱的问了一句，我说：“
1: 可以按导航走吗？”
0: 你不是绕路了吧？
1: 你直接说啊？
0: 对呀，
1: 啊，那肯定不能这样子说啊。
0: 他就不开心了嘛？
1: 对呀，啊，当然啊。
0: 他说：“你不是本地人吧？”他就因为他又看到我拿行李，又问了我
1: 是不是南充的，
0: 你这不像是南充口音，
1: 你直接说一句南充话跟他说啊。
0: 然后我说我是本地人，后面兜兜转转就到了我家嘛，到了我家，他也不下车，
1: 嗯，
0: 后面呢，
1: 他也不帮你拿行李，
0: 对，他后面就有一点不开心了，你知道吗？他那个样子，然后我就搬下来之后，我就关不上那个车门，我看他。就坐在那里，他也不下来，
1: 嗯，
0: 然后我心想说谁怕谁啊，
1: 那你就直接拿走啊，
0: 我就走了。
1: 对啊，
0: 我走了，他就下车用脏话骂我
1: 啊，这样子。
0: 嗯，
1: 就是因为他觉得你
0: 不，我
1: 不
0: 帮他关那个后备箱的门，他就开始骂我。
1: 那你可以直接给他差评啊。
0: 我给了，那必然给了，就投诉了。
1: 对啊，可以投诉他，可以给他差评。
0: 就是整个很莫名其妙，首先他不是那个车的号码，
1: 嗯，
0: 然后其次我上车的时候我想说，那你不帮我拿行李就不帮，可是我关不上那个后备箱的门，
1: 你也没有来帮我关，
0: 我就想说叫他下来关一下，他就已经不开心了。
1: 嗯，
0: 然后后面呢他又没有按导航走，我就说了一句是不是绕路了，他就更不开心了。更不开心，我下车的时候 我又关不上那个门，他也丝毫的就坐在车里，也不管他的车。我想说你都不管你的车，我管你的车干什么？
1: 然后他下来就开始对你发脾气。
0: 对
1: 对啊，
0: 他发现他自己要下来关后备箱的门，
1: 他
0: 就开始
1: 开心了，
0: 狂爆粗口，
1: 开始
0: 对，就是南昌话大家知道的。
1: 接下来我们就逼一段哈，总之就碰到了这样的一位司机师傅，可能他当天确实情绪不是特别好。
0: 有没有说滴滴绕路是平台设定的？不，但是他没有按照那个导航走啊。
1: 哦，对，
0: 因为你知道吗？有的订单啊，你一旦不按照导航走的话，它就不是一口价了，它跟你之前定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1: 哎，可是我有碰到那样的司机师傅，他会提醒我，他比如说我是按照那个上面的导航走，他跟我讲的，小伙子，现在那个前面可能比较
0: 堵
1: 路，堵
0: 车，
1: 对，然后呢，我跟你讲，我们要不走另外一条路。
0: 我跟你讲，现在就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如果司机跟你协商了，然后录音录到了，
1: 那就可以、啊，
0: 他在绕路，平台都就是会给你那种客观的判断。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本来我的导航是这样的，然后你刻意绕路。
1: 啊，那就不行，对
0: 对，
1: 有个朋友
0: 一定要说一下才行。
1: 有个朋友发了一个语音过来，这个朋友的留言我们应该之前有看到过他，就是你上次说他那个听他名字或者听他唱歌，应该像是一个零零后，像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女生，
0: 哦、
1: 对。他分享的故事是什么？我看一下。
0: 他说我们有一次坐那个滴滴啊，更过分，那个司机就一直在嗑瓜子，就是他驾驶室的司机，他一直在吐瓜子壳儿，一路一路嗑一路吐，就是那种吧，车程大概20分钟，就一边开车一边嗑瓜子，好恶心
1: 哦。对，
0: 哎，我也碰到过，但是我觉得好厉害，因为你知道厉害到什么程度吗？就是他可以在等车的时候，然后
1: 拿个西瓜出来开始切个西瓜汁。
0: 不是不是，因为那天好堵，然后呢他一只手方向盘，另外一只手可以完成课，然后拿，他是拿的有他自己的那个垃圾袋吐，然后非常的丝滑，
1: 这样子、
0: 我都不知道他一只手怎么完成的这么好的那个丝滑的连拍。
1: 昨天刚说完你要磕的话要拿两只手，
0: 我要拿两只手。
1: 对，
0: 关键是他这个拿了，从这里拿完了之后刻完了之后又顺手拿起那个袋子，然后又吐进去。
1: 你觉得这个动作让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娴熟是吧？
0: 非常的娴熟，
1: 可以单手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一边嗑瓜子，你就特别娴熟。 对，
0: 我想说等红绿灯的时候你起码也要就是比如说看一下我吐在哪里。他没有，他就是习惯成自然吧，
1: 默认就丢到那个垃圾袋里面去了。
0: 他非常厉害，
1: 对啊，
0: 就正好就可以吐到那个垃圾袋。
1: 大家有打过那种专车吗？就是可能稍微价格会贵一点点的。
0: 我想打过几次。
1: 对，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是关于你打计程车、打出租车或者打滴滴当中发生的一些趣事哈、比如说你在打的一些出租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过哪些事情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当然有好的事情，暖心的事情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哈。有朋友说动作太专业了，
1: 磕一下丢进去，
0: 他就那个连好连贯，好丝滑，跟在自己家一样。
1: 哦，对，有一个点我觉得还是蛮那个注意的，因为有的朋友他比较在意的就是车内有没有那个烟味儿。对，
0: 现在就是有一段时间网上的说滴滴司机的那个车好臭，说了就是可能影响力太大了，所以现在你打滴滴的时候你会发现嘛，它上面有一个那个是不是什么清新车，他会问你，你坐上了车就让你给那个车评价，
1: 对，
0: 评分，
1: 是就是车味，车里面味道怎么样啊？车里面有没有其他味儿啊？
0: 我跟你讲，我现在有的时候还会碰到有点味道的，但是我就会，我也不会投诉他，但是我也不评价他。如果真的上车发现是清新车的话，我就会给他评价好。
1: 你上次说的那个
0: 不好的话，我就直接擦掉，我就不评价他。
1: 你上次说打车那个不给开空调那个是什么情况来着？
0: 我遇到过好多次没有开空调。
1: 哦，
0: 我最近还遇到了一次。第一次呢是真的是大热天，然后我带我的猫去那个就是医院，结果后面我的猫热得跟狗一样。
1: 猫热得跟狗一样，这是个非常好贴切的形容。
0: 对，它就是在那狗喘气，你知道吗？
1: 是应激了有一点的，
0: 就是太热了，
1: 就是不给开空调。
0: 然后后面我就跟司机说，我说不行了，
1: 来开，
0: 我的猫要太热了。
1: 师傅不行
0: 了，但是最后我跟你讲，最后很尴尬的一点是什么？因为它不开空调，我觉得我可以忍。如果司机实在是不想开空调，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是新能源那么广泛，
1: 没有要求
0: 他
1: 开空调，
0: 他可能是油车，他觉得有点耗费油、然后我觉得我都可以忍。但是我起来的时候，我的座位上有两滩印子，因为穿的短裤，你知道吗？
1: 啊、
0: 长裤就不会，
1: 你不会，
0: 我会觉得好尴尬。
1: 你不跟他提要求，你说师傅麻烦开一下空调，你不会提吗？
0: 我不是热到要中暑了，我不会提。
1: 我们来问一下啊，小廖，如果说你小易，你如果打车，
0: 这个人，
1: 你如果在打车的时候特别热，然后你会要求他直接给你开空调吗？
2: 不会，我一上车就会。
1: 对啊，你说师傅帮我把空调调低一点，对不对？
0: 是吧？
1: 我们都会这样说，对不对？
2: 对。
1: 然后他如果说， 哎呀，开什么空调啊，小伙子这么年轻，又把

0: 把那个窗户调开来就可以了，你会怎么说呢？
1: 我会直接打电话投诉他。
0: 你直接在他车上打电话投诉他？
1: 对，我会报警。
0: 师傅你等着啊，你不给我开空调你今天完蛋了。
1: 因为我之前我有遇到过特别健谈但是没有谈的司机。
0: 特别健谈？
2: 健谈但是没有谈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1: 健谈没有谈呢、啊、
0: 健谈不谈
1: 就是只有一个字的那个。
2: 哦，
0: 啥意思啊？我没理解、啊。
2: 我知道，我知道了，我懂了，大家应该也懂了吧？
1: 大家应该也懂了。
0: 啊，待会儿再给我解释，对、嗯、
1: 对，待会儿再解释。就是那次我从车站回学校，嗯、我一开始，我当时是说，我打车打到学校里面去嘛、
0: 嗯，
1: 因为我们学校的那个门离我的宿舍楼还是有点距离。
0: 他可以让你开进去的，
1: 可以开进去的，
0: 嗯、
1: 去从那个北门就可以。
0: 哦，
1: 跟那个司机保安叔叔就是
0: 打个招呼，
1: 打个招呼就可以，嘴甜一点。
0: 嗯，
1: 但是呢，
3: 叔叔帮我开下门，谢谢你哦。
1: 对对对。
2: 叔叔说又唐黑黑来了
0: 啊，你继续说。
1: 然后那天呢我就打车到那边去，然后他我上车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司机他知道学校进不去他就不会接那个单，
2: 哦，
1: 有些知道他就会接。
0: 对，
1: 然后我刚上车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要去宿舍楼底下怎么这样，他就糊弄了，我不知道他干嘛，他没听见怎么样。然后过了一会儿他才提起来、
0: 嗯、
1: 我说师傅我是要进到学校里面去的哦，他说不行啊小伙子，我们不送的，我们整个地
2: 扮演起来了。
1: 对，他开始扮演。
0: 不行啊小伙子，我们是不送的了。
1: 但是我
0: 不给你送进去、啊、
1: 因为我打过很多次，我知道那是可以进去的。然后他这么说，我就说我就当时有点不高兴了、
0: 嗯、
1: 我说那你既然送不到的话你为什么要接我这个单呢？
0: 嗯，
1: 但是当时吧那个小廖他刚好在学校的门门，对，
2: 你们俩是好
1: 啊，我们是室友，大学室友。
2: 哦，
1: 对，他在南门那边吃粉，他健身完在吃粉，我就说那我快到了，
2: 好详细
1: 的
2: 吃饭。
0: 这故事让他印象比较深刻。
1: 我说你给我点一份，待会儿我就来了。然后我就跟那个师傅说、
0: 嗯、你就到了南门去。
1: 对，我说师傅那你送不进去的话你就把我送到南门去吧，然后这样子也刚好你不会说难做怎么样、
2: 嗯、
1: 然后他说 OK 没问题，这样子他说 OK 没问题，那我就理所当然的在手机上，我就在滴滴上，我把目的地
0: 改成
1: 南
0: 门，
2: 改成了南门。
0: 对、啊、
1: 对，谁知道我一改他开始骂娘了
2: 啊、哦？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他
0: 骂人？
2: 因为钱不一样是不是？
1: 对，他说少三块钱，他说哎那个小伙子怎么这样，你一下少三块钱你不知道啊怎么怎么样。
2: 不知道啊，
0: 我怎么知道？
2: 我
0: 又不是我
2: 改之前，
0: 我
2: 改之前我不知道啊，
0: 我又不是定价器，我怎么知道？对，
1: 我改之前我问了你，你也同意了呀。
0: 哦，
2: 对啊，
1: 而且他就开始越来越激动。我说我不知道啊，你不是同意了吗？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0: 那你要平复一下他的心情。哎，
1: 我不敢平复，他开始大母大母。
0: 哦，对，我懂了，懂了，懂了，就开始骂人了嘛。
1: 对，
0: 对，
1: 然后开始说那些脏话。
0: 嗯，
1: 然后说说，我说改不了啊，他说只能改一次啊。他说你给我改回去，我说只能改一次，而且我刚开始不是问过你，你不是同意，我当时都结巴了。
0: 哦，
1: 然后他就开始，你知道吗？当时就是我回去的时候已经是，五六点六七点了，然后他在路上，他突然这么跟我说，
0: 嗯，
1: 然后突然
2: 没有什么不能播的话说出来吧？
1: 没有，我会自动屏蔽。
0: 哦，突然，
1: 对对，他就突然
0: 哔哔哔哔，我帮你屏蔽啊。哦，
1: 他车开始疯狂加速，左右变道，从最左边变到最右边，
0: 对，
1: 然后再要上高架桥的时候，他直接一个实线变道，直接拐出去。拐出来了，
0: 那就确实要被投诉，这样
1: 很恐怖。
0: 师傅，对，
1: 而且他拐出来之后，在什么地方？就高架桥下面，他还开了一段距离。
0: 嗯、
1: 那个下面，它是一段十字路口，但是没有两边的那个道路。
0: 嗯，
1: 就是因为两边那个道路它是直接被封了，不是水泥，不是那个柏油马路。
2: 嗯，
1: 然后里面就是直接小泥路，通往里面村子的那种路。在那个地方没有路灯，
2: 他想揍你啊！
1: 他把车停下来了，
0: 哦、
1: 当时还下雨、
0: 哦，
1: 他直接把门甩开，然后在那个
0: 他让你下车。
1: 对，我不知道他当时没说下车，他直接把门甩开，在车座中间不知道翻什么东西，我以为他要拿、
0: 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大概明白这个故事了。
1: 他要拿东西来 K 我，我以为，
0: 那太可怕了，我觉得。
1: 对，他加上他突然
2: 最后他有就是平静下来吗？
0: 啊，
1: 我报警了，他当然平静下来。
0: 哦，对对对，
1: 对我当时跟警察说
2: 感谢我们的人民警察，
0: 就是碰到了这个可能确实脾气比较暴躁的一个师傅、
2: 嗯、
0: 对，
1: 真的很恐怖。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你在外面真的打车碰到这种极端情况下，你真的第一时间想好怎么保护自己。
2: 对，
1: 对，
2: 是
0: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环。
2: 然后有朋友说精灵带猫要打宠物专车，九年前那个时候还没有呢，有个滴滴就不错了。
0: 我之前有问过，就是如果要带宠物去打滴滴上车的话、
2: 嗯、
0: 我每次会先跟那个师傅沟通，因为那个时候确实
2: 说能不能带。
0: 对，没有那个
2: 有一次我是带了那个宠物过去，然后那个司机就一直说怎么那么多毛啊，哎，怎么会那么多毛？后面我下车的时候、
0: 嗯、
2: 因为我也不知道会有那么多毛，然后下车的时候我就给他 补了钱，我就是单独打赏他，
0: 他
2: 不是会绕过平台嘛、
0: 嗯，
2: 就直接打赏给他，就是当做补偿。
0: 哎，我之前有打到一辆车，也是那个司机师傅，我跟他沟通，我说我们家有一只猫，我说能不能接受，
2: 嗯、
0: 他说可以。

0: 可以没有问题，但是我也是养猫的。
1: 哦，
0: 对，所以就跟他沟通完之后，他能够接受就还 OK。
1: 我租房子也是跟人家说，
0: 嗯，有朋友他说，
1: 我说是宠物友好。
0: 我在泰国打过几次车，然后呢，有80%的司机是会讲中文的。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市集，他是一边开车一边唱卡拉 OK
1: 啊，
0: 所以坐他的出租车特别感觉是英语乐。
1: 嗯，然后有朋友就说，哦，他说他是滴滴司机，
0: 哦，
1: 有什么问题可以解答？他说是这样的啊，按平台之前的规则，特惠和应口价只需要 A 点送到 B 点，没有任何额外的服务。后来平台又规定司机要开空调，所以现在很多司乘矛盾。
0: 对，是。
1: 可是现在不是好多电车吗？开个空调对他们来说应该不会特别的费电吧？冬天还稍微费一点电，夏天其实没有费好多，哎。
0: 所以现在就是如果你要打车的情况之
1: 下，电车现在也不愿意开空调吗？
0: 我觉得还好，哎。目前我碰到的司机师傅们，我都说我太热，师傅能不能帮我开低一点？他说 OK， 可以，没有问题。
1: 嗯，然后说关于打到小区或者是学校门口，乘客需要送进去的快车得看司机的心情哦。特惠应口价基本上是不会送的，
0: 哦，
1: 因为根据规则到了目的地就结束啦，或者私下加几块钱也会进。
0: 就是跟
1: 那个小姨解释一下，就是这
0: 个，
1: 他刚刚说的那个是他的目的地就是设到了
0: 那个学校里
1: 面。可是那个
0: 师傅就不想开进去，对，
1: 嗯，他明明在学校里面，哎，那他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他不改地址。他的那个还是北门，但是他那个把他送到南门，这样可以接单吗？就是还那个共享单车一样吗？你本来地点在这里，然后我还到地点外，我就锁不了车，哎。
0: 可是他那个订单就是你只要确定了订单就可以了。我一般看到司机师傅就是，哎，到了，
1: 只要确定就可以，
0: 对不对？确定了订单就开始结单了，
1: 哦，
0: 就是这样子。对。
1: 然后有朋友说我接过一单，按导航右转就200米，滴滴平台非要绕2公里。一个司机的经验
0: 就是上面的那个地址的标的距离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标的那个导航的路程跟你现在实际看到的路程是不一样的。
1: 哎，你昨天说那个重庆叫胡豆，你该不会是重庆人吧？
0: 这个
1: 重庆如果我不打滴滴，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走到那里去。
0: 目的地可能直线200米。
1: 我今天还看到了那个人，有人说你遇到过的出警最小的事情是什么？
0: 嗯，
1: 结果有人说是因为在重庆
0: 迷路了。
1: 是的，而且很吓人，因为他的那个订单就是他是按照那比如说是高德啊或者是百度啊这样走到一片废弃的那种宿舍呀什么的。
0: 你今天怎么都碰到是这样的事情啊，
1: 就是黑漆漆的，他就吓鼠了，他就赶快打那个这个警察叔叔，然后警察过来说，哦，你上错的地方，你这个在楼上，
0: 嗯，
1: 然后你可以到楼下去看一下，那个地方才是你的酒店。
0: 就是打错的地方，
1: 因为他的那个目的地的，就是他的地图已经告诉了他，
0: 嗯，
1: 他说你已经到目的地了，结果他抬头一看
0: 是
1: 个废墟，是
0: 吧？
1: 其实是因为你走错了地方。
0: 你在重庆的话，你光靠导航是没有用的。
1: 在重庆，你可能一下从一楼就到了20楼。
0: 对啊，就分不清嘛，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关于这个在打到所有的出租车当中，有没有碰到哪些奇怪的经历或者有趣的经历，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
1: 完蛋了，
0: 嗯，
1: 我们是不是
0: 有？对
1: 对，
0: 我们家里有很多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各位朋友，就是认真听一下哦，因为你们的那个留言我们还来不及读，但是我们有一些事情一定要现在马上说了。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那个酒店呐，啊，还有那个玩水的那个项目，
1: 那个，在哪里啊？
0: 那个在哪里啊？
1: 老铁，
0: 那个在哪里呀，啊？你在哪？在这里，在这里，
1: 在这里，
0: 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其实，在暑期的时候有拿到一些相关的优惠给到各位，而且是我们省内的文旅还有本地的吃喝玩乐的一些福利专场，在8月12号到16号限时开奖，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首先是我们萍乡武功山的万达锦华酒店，双晚含早价格只要299元，而且是万达品牌系列的酒店，去武功山的这个路程只有半个小时左右。还有就是我们南昌的这个常旅庆庐的这个博尔曼酒店，在梅岭的山脚下，也是法国雅高的五星品牌，这个两晚的价格哈，加上这个室内的亲子乐园双晚加三乐园门票价格只要499元，比其他平台将近便宜了200多。还有我们的这个静安九岭的温泉度假酒店，两晚的价格也只要299元。这是我们在这个暑假为大家挑选的酒店上的优惠。当然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吃喝玩乐，比如说我们运动方面哈，南昌国体中心 代金券610抵1000块钱，就相当于打了个61折送给各位、哦、还有膨胀券可以核销后半年内消费完就可以了，还有我们南昌的这个青莱溪部落玩水的套票含全天两餐自助烧烤，价格成人99元，儿童69元，两大一小只要188元，浅滩无边泳池宠物友好一票通完，还有两个这个返场的漂流价格非常划算，我们的南昌。

0: 有龙溪的田园综合体，单人漂流只要29.9元，私人价格只要89元，无需预约，订满2个小时后就能使用。还有我们的宜春宜丰的9天大峡谷漂流，私人全程票只要199元，原价是887元，相当于打了2折。那么这两款漂流的核销截止日期都是到8月31号，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感兴趣，对我们刚才介绍的所有的吃喝玩乐，你有想自己入手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玩水，就会弹出链接，点击链接来直接了解我们的在这个夏天为大家挑选的这些心仪好物啊，价格比较合适哈。
1: 嗯，
0: 关键词玩水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了。
1: 是的，接下来呢？
0: 969
1: 了。969在哪？哦，今天我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那这个小棕瓶精华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卖的是多少钱呢？平常我们在免税店买5毫升的小棕瓶都要大几百啊。今天潮台好物商城上线七夕活动。77折之后，2支100毫升正装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461.23元，而且我们是顺丰发货的，支持溯源、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扫描阿姨或扫描之后就可以看到商品的溯源信息了，每个环节呢都清清楚楚。是这样的，这个小棕瓶呢一般是用在日常维稳啊、晒后修复啊，或者是熬夜急救，一瓶就可以搞定。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发送969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这个时间段呢是在15分钟、13分钟之后啊，13分钟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秒杀的环节。我们每天在早晚高峰的半点和整点啊，从17:30、18点、18:30、19点都会有一个秒杀。今天呢是赫莲娜白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的，市场价要100元左右，那我们秒杀福利价是27.7元。
0: 对，是的，我已经在开始蹲守了
1: 啊，发969就可以了，各位朋友。
0: 还有最后的11分钟，我们的这个半点跟整点的秒杀，今天这一款哈、赫莲娜白绷带5毫升27.7元可以直接带走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来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参与一下我们这个时间点的秒杀的价格就 OK 了、
1: 是的。哎，然后接下来我们要
0: 贵州，接下来是我们的贵州的相关线路的介绍。
1: 贵州在哪里？
0: 多彩贵州，欢迎各位哈。
1: 在哪里？哎，云南的换了一个，
0: 但是这个点还没有云南嘞、有云南，等一下，
1: 有吗？
0: 新的
1: 云南的，对，云南换了一个。今天是10几号？13号、12号下的单。
0: 13号，哎，这个上面怎么没有云南呢？
1: 啊，
0: 贵州有吗？你找到贵州了吗？多彩贵州，
1: 哎哎、我脚抽筋了，我是翘着二郎腿在做节目，抽筋了。
0: 他抽筋了啊？那应该是那个会被替换掉了，应该是
1: 会换成了云南是吧？
0: 应该是，我待会儿再整理一下，不然又乱了。
1: 那我们这个点要有一个云南哦，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就是、
1: 我们这一次云南是心动云南升级版，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6日纯玩精品游，我们依然是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一价全含，杜绝隐形消费，全年保证玉龙雪山的冰川大索道啊、不用抢票，不用碰运气，安心登上这个雪山顶，咱们告别早起赶路，早上9点出发，睡到一个自然醒，再开启旅程。陆地上呢是安排2+1头等舱大巴，座位宽敞舒适，丽江动车往返昆明，这个减少车程，轻松游。我们会打卡到昆明石林啊，还有季节限定会有彩军体验，大理圣托里尼理想邦，还有洱海巡游、蓝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那我们住宿方面是升级全程的携程4钻酒店，还会给大家安排一晚大理的海景房，以及这次我们有篝火落日音乐会、星夜自助 BBQ 以及稻田旅拍航拍，赠送整团的 Vlog。 又是那句话，女生朋友记得化好妆，说不定就拍到你了，留下美好的回忆。
0: 这是我们这次云南之旅是吧？
1: 那我们丽江还是有千古情大型演绎等着你的哈。好，重点来了，多少钱？8月10号到20号我们的高铁往返是3980一个人、如果你坐飞机往返的话是4580一个人。那在8月20号到30号呢，我们高铁往返是3680一个人，飞机往返就是3980哦。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订后面那一个，我也比较推荐，因为10号开始，现在已经13号了，你的时间安排有点紧，我们可以稍稍的往后推一下，去报那个3980的，这是我个人推荐而已啊。还可以延伸，如果你时间还有多的话，我们可以去到香格里拉、泸沽湖，还有西双版纳。
0: 哦，这是一条线呢。
1: 对，是的，就看你想去哪里啦，你只要发送云南就可以了。
0: 关键词就是云南，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全新

0: 升级的云南团，然后大家如果在今年暑假的话，它是按照两个时间来进行收费标准的。
1: 嗯，
0: 如果你哪个感兴趣，你直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就可以了。是
1: 的，
0: 云南团啊，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当然呢，我们还有一条旅游线路是我们的出国之旅哈。
1: 嗯，我们的尼泊尔，
0: 尼泊尔之行，然后大家可以来稍微的了解一下。这一次的尼泊尔之行，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四飞联运对吧？
1: 是的，
0: 四飞联运的价格是多少钱呢？
1: 6499，
0: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1: 在哪里啊？
0: 尼泊尔在哪里呀？
1: 就在这里，真的是绝了！燕京是干什么用的？是这样的，我们江西四飞联运，然后住宿呢是3晚的携程四钻加2晚升级国际五星，比如说有凯悦酒店。我们呢会去加德满都、博卡拉、奇特旺全景深度游，还会骑大象穿越丛林，还有越野车，以及拉卜地河独木舟漂流啊，追寻独角犀牛，还有去参观一下我们的猴庙、博大哈大佛塔、巴德港杜巴广场以及颂钵冥想体验，就是。
0: 啊、
1: 你喜欢那种就是很享受的高端的旅游就可以了。
0: 就如果
1: 我们当时前的确是6499一个人，
0: 6499就可以解锁
1: 7天啊，给我朋友。
0: 对，而且我们是包含往返的机票的哈、
1: 那我们班期呢是在8月20号和9月13号，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可以直接回复尼泊尔就可以喽。
0: 嗯，是的，在今年暑假其实玩的地方比较多，
1: 嗯，
0: 就看你是想在省内玩，还是想出国玩。还是说想去其他的外省玩，你都可以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一下。这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条尼泊尔的线路哈。
1: 嗯，
0: 回复关键词尼泊尔就可以来稍微的做进行了解这一条相关的具体的旅游线路了。
1: 哎、
0: 这个点位呢还要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小 V 老师今天看朋友圈好像已经出发了。
1: 哦，是是是。
0: 对，沉香，各位朋友们，
1: 嗯，
0: 溯源之旅，我们这次的沉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因为这一次我们是直接。来到的是我们的广东茂名的这个电白沉香协会，联合我们本次小 V 老师以这个选品官的身份带大家一块儿去考察和选品，给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广东茂名来溯源沉香，因为这里有1500年的种植沉香的历史，也是全国最大的沉香种植育苗还有加工与集散的基地，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的小 V 老师会探秘产地捡漏好香，各位喜欢沉香或者想来了解沉香的朋友们，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69来回复关键词沉香，扫码添加权益官直接进群，到时候呢我们小 V 老师也会开直播，所以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那一款沉香哈。而且我们挑选的沉香绝对是这个品质最高的那一批，给大家挑选出了一批沉水级奇楠，它的油线清晰，香气饱满，您看中哪一款直接跟主持人对话，确定了然后那一款当场会贴上您的名字，单独封好，出具证书之后呢，会直接邮寄到家。沉水的奇楠的这个沉香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呢价格相当优惠。你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就可以来领取100元的这个奇楠沉香的专属优惠券。然后提醒各位，我们的小皮老师可能就去2到3天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你要趁着这2到3天来购买的话，才有这个优惠的价格。怎么来购买和怎么来了解？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沉香"进群，而且给到大家都是溯源的原价，还有48小时的免费品鉴，长按识别二维码添加权益官微信，领取100元下单直接立减啊，价格比较优惠，你回复关键词沉香就可以来直接了解了。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还有吗？
0: 没有了。
1: 今天聊的话题呢是说在做出租的时候，或者是坐公共交通的时候，都就是在我们出行的路上都遇到过什么事情。
0: 嗯，
1: 还有朋友说为什么要聊这个，怎么不能聊吗？说到了你的痛处吗？
0: 哪个朋友啊，我看一下，
1: 他说你们是没什么聊的吗？说这个，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听众，你像哈，我以前不知道，今天因为以前只有一个那个一两个滴滴司机的师傅跟我们留言，嗯，但现在不就是炸出了很多滴滴司机或者是顺风车又或者是打车的人吗？这就是这个，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奇闻异事的话，它不是在激化矛盾，而是如果你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也不让滴滴司机去解释的话，也不让乘客说自己的想法的话，那这个矛盾岂不是就会越来越严重
0: 了。我是觉得就是因为
1: 今天说出来的话，大家你看也有滴滴师傅就一直在跟
0: 我们
1: 解释，
0: 对
1: 啊，是怎么回事，
0: 是就大家可能会在生活当中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嘛，
1: 嗯，
0: 然后这样的问题你可能一直会觉得这个问题好像自己没有解决过，但是当有这个专业的比如说我们的司机师傅给大家解决或者给大家答疑的话，你会觉得 OK 好，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嘛，对不对啊？
1: 对啊。然后有朋友说冷空调确实是不怎么费电的，但是平台压榨的很厉害，抽成是27减30，然后呢就会甚至有50的都有， 有，所以打特惠一口价就会容易有一些比如说服务不佳的车。如果你是打那个快车哈，或者甄选的快车就要好很多，而且

0: 停风期呢是贵不了几块钱的。还有如果下雨天打不到车的话，也不用加价，因为你加的全部单独给平台、
1: 哦、
0: 啊，是这样的。
1: 我以为就是
0: 加价
1: 加
0: 的价都给那个平台了，不是给司机的吗？
1: 啊、我
0: 以
1: 为
0: 加
1: 价
0: 给
1: 司
0: 机
1: 的
0: 呀。
1: 师傅
0: 的
1: 对
0: 啊。节假日呢？节假日是给你们的吗？
1: 节假日应该有那个，因为我之前
0: 他因为节假日也贵啊。他说要给那个司机师傅啊这个钱，我们才给的。
1: 我之前有听到，就是有些司机师傅他们在开车的时候会去聊，比如说这个好像到了某一个点，他们有什么任务，然后你在那个点完成某些任务的话，就有一些相关的奖励。
0: 而且之前有那个司机师傅，就是当时那个录音还没有那么严的时候，他有问过我说我打这一单多少钱，然后他想看一下是多少，他知道抽成，但是他不知道具体抽的是多少。后面他一看，他就哇惊呆，
1: 就抽成原来这么多嘛，
0: 对
1: 不对？对，比如说十多块钱，可能到自己手上可能就十块钱不到。
0: 有朋友说，我之前每天上下班哈，都搞顺
1: 风
0: 车，还挺好玩的，认识挺多行业的人。后面还有一个女老师，每天早上给我带吃的，
1: 就是你这是开车的时候，
0: 是你们聊着聊着，哇。所以我跟你说会有这种很奇妙的事情，以前顺风车打得多的时候、就是有想要追求是真的有是真的有
1: 这么奇怪啊，
0: 是真的有。因为顺风车它不是专职司机，我跟你讲，以前好多滴滴它都不是专职司机，它就没事的时候来开一下。现在平台的要求严格了，如果你打快车滴滴的话，你必须是专职的司机。
1: 明白。我之前好像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我们之前那个听众，他不是上次跟我讲，他说他就住在我们家附近嘛、然后他问我平常打车打得勤不勤？
0: 哦，要不然的话，他就可以正好到这个点来接你。
1: 对，他说那个，反正他每天也要跑那个，他也是兼职做那个滴滴司机嘛。然后他如果你每天早上出门比较早的话，正好是他那个上班点的话，他就送我直接到这儿就可以了。
0: 他不收你的钱？
1: 对，他不收我的钱。
0: 怎么好意思呢？
1: 对，我当时就觉得不好意思，而且他那个点确实有点早，我说那个算了吧。
0: 原因是在这里吧。
1: 八到九点钟，你如果出门的话，你跟我说一声啊，然后呢，我就可以直接。送你去
0: 哦，
1: 我没跟他讲，我说算了吧，我说那个每天让你跑就是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啊，好吧好吧。
0: 哎，那我想问一下，顺风车你们是会把对方送到目的地，还是只顺你们的那一段？我一般是送我到目的地，然后但是有一次我在很多年之前也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过，是我们一个同事，我打到了他的车，我是不认识他的，
1: 但是他打到是同一趟顺风车，是不是
0: 顺风车？他只把我带到顺的那一段路，
1: 但是他没有把你送到目的地啊。
0: 没有，而且还是同事哦，只带到那一段路，就我们俩正好顺的那一段路，他就叫我下车。我心想说，老铁，这里怎么打车呀、你把我带的路的一半，我再打车或者说我再走回去都不方便了。
1: 对啊，
0: 最后一公里那个时候又没有共享单车，你让我怎么解决
1: 它？就是这种顺风车，他可能就是直接把你送到这个目的地附近，
0: 然后他就恶人先告状，在我的那个评价里写，大姐，你想要打就是这种，你想要打这是顺风车，不是滴滴。你想要送到目的地去打滴滴，我想说啊，还会这样的吗？你就打我们顺到的那一段，因为它有这样的，你有顺20%的，有顺30%、40%、50%的。我记得那个顺风上面有写。那如果你只顺20%，
1: 那我何必呢？
0: 你只把我送到这里，我能咋样？
1: 对啊，就是这样子嘛。打的顺风车可能没有把你送到目的地，是不是啊？还有很多留言，我们待会儿再慢慢读吧，各位朋友们。
0: 有朋友说顺风车。好嘞，
1: 先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
0: 好的，
1: 这个里面有个广告，然后大家很多留言，我们待会儿再读啊。先进广告，
0: 是的是的，
1: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瞳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瞳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瞳骨天柱峰，丹霞碧水透。

0: 到，对啊，但是我就说了一句嘛，说完了一句之后，然后呢那个嗯就说我了。
1: 然后还有朋友说我的留言被覆盖掉了，他说我是一个网约车司机，我认为开网约车其实也是一种服务行业，我会一切以乘客的体验感为主，我的车是全程开空调的，除非乘客上车开窗，我就默默降下驾驶位的车窗，让车内空气流通。我是一个对环境空气要求比较高的人，首先我自己不会在车内吃叫就是带
0: 味
1: 道
0: 的
1: 东
0: 西
1: 啊，如果乘客在车内吃了东西，这位乘客下车之后我一定会开窗通风，保证下一位乘客上车后是可以感你的耳机离话筒远一点，保证
0: 我的耳机吗？
1: 对，保证下一位乘客，
0: 我怎么啥都听不到啊，
1: 我这边有一直有那个声音，
0: 我稍微开小一点，
1: 说保证下一位乘客上车之后能够感受到车内的清新空气。关于空调温度和接送地点的问题，一切以乘客为主，除非是乘客的要求跟交通规则有冲突的情况，我就会优选交通规则。
0: 那是对的呀。
1: 嗯，有的人说就在这里停吧，妈呀，这是实线，怎么停啊？
0: 这停不了啊，对啊，
1: 对呀、啊，这是黄线。
0: 我觉得这种司机师傅的处理方式才是最得当的。
1: 嗯，
0: 就是他会有自己的想法在，但是他这个所有都是围绕这个规则来的，
1: 对
0: 对，你有需求 OK 你跟我提，我可以帮你去达到，但是如果这个是在规则之外的这个要求的话，就遭到不可以啊。
1: 我那天打滴滴的时候还碰到一个司机，当时呢我一开始打的是那个一口价，后面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这个加价或者什么打顺丰啊，或不是
0: 打到他车了他让你加价、啊、
1: 不是我没有打到，然后我说是不是要打那个快车啊什么的，然后我就都选了之后立马就打到了，我以为他们是看钱多才接的，结果后面到了目的地之后我才发现他就是一口价，而且那个师傅人蛮好的，
0: 很好啊。
1: 嗯，对，我当时被接单的时候，我一直都以为哦，是不是我价格抬高了你就接了？其实我就是误会人家了，
0: 哦对啊、
1: 人家就是一口价，就是便宜
0: 的，
1: 但是人家也很好。
0: 我突然想到，大家有没有碰到过那种情况？就是你打的那个车，你不太会按那个车上的那个
1: 非常多，非常多。
0: 我记得当时我有打到一辆什么车来着？一辆电车，我忘记那个品牌。
1: 因为电车有段时间他们那个五花八门，怎么开车你都不知道。
0: 你知道那辆电车应该算是很高档的那个电车，我也不知道那个司机师傅当时接了我那一单，当时怎么想的、
1: 嗯？
0: 我在他后排，然后呢，我这个人手就比较多，他那个
1: 就乱掰人家东西、啊。
0: 他那个中间那个就是靠手的位置有一些按键。对，它有一些按键，
1: 那未免太高级了。
0: 比如说按键摁一下的话，什么什么侧躺啊、
1: 嗯，
0: 按键摁一下，你可以调靠背的那个角度啊，
1: 嗯、
0: 对不对？我当时就是哎，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因为比较高档嘛，我这个东西没有玩过、
1: 哦，
0: 然后我就玩了一下，好尴尬，你知道吗？我按了一个键，它就是那个变成
1: 出来
0: 不是，按了那个键，它那个后排都会变成皇后椅的那个躺的模式。比如说我是这样坐的，对不对？坐着坐着，然后呢
1: 躺下来，
0: 前排那个座椅它是可以稍微的
1: 往前
0: 前倾一点角度，哦、然后呢我就。就
1: 然后那个司机心想
0: 怎么了，
1: 心想
0: 对啊，
1: 小伙子你还蛮懂的吧，
0: 然后我就他当时看了我一眼嘛，
1: 嗯，
0: 你好累哈，我说是，我说还好，
1: 你难道没有想跟师傅解释一下说我不知道会这样，
0: 然后我不会按回来、嗯、最主要的是
1: 你问一下司机师傅怎么按回来，
0: 我当时就很尴尬，
1: 如果司机师傅
0: 是
1: 刚刚拿到他这台车的话，
0: 嗯，
1: 他也未必知道，
0: 然后当时我觉得哇塞那辆车给我的印象好，
1: 嗯，
0: 因为他那个坐乘体验很好，
1: 你不记得是什么牌子，
0: 我不记得，然后还有一次打到那种车是我不会开他那个车的车门，
1: 他那个门呢有的门它是一个圆形的，然后它上面对就是里面的那个车把手它是圆的、
0: 嗯、
1: 然后上面是有一个这叫它是这样的形状，这是什么形状，这样的
0: 就是抱拳、啊、
1: 这样的把手，
0: 老铁、
1: 哦、对对对，就抱拳的那种，你要掰它上面那个，不是就是开门它不是拉的，也不是那个就是按键，
0: 对，
1: 它是一个圆形，然后上面有一个，哦，我一下子忘记那个是什么牌子的车了，
0: 那我完全不知道、这个、
1: 它是要这样撬开它才能下，我说我一开始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说哎你会搞吗
0: 不是，我刚才想到说我之前有打过一辆车，
1: 嗯，
0: 那个时候应该大家现在都有碰到过，因为当时它那个门呢它不是像我们这样对开，
1: 嗯，
0: 就不是前后这样开，
1: 嗯，
0: 它是这样嘚儿，
1: 哦，您说跟那 MPV 一样，
0: 对，有点像那种 MPV 的开门模式、
1: 嗯、
0: 然后当时他是这个车我是不知道他怎么开、
1: 哦、
0: 然后呢我找那个车找了半天我也没有找到有没有哪个按键，应该是那种就是电吸门啊、
1: 嗯、
0: 或者那个隐藏式门把手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司机师傅到了哈，我说到了，我在旁他车上转了一大圈没有找到那个开门的位置、
1: 哦、
0: 然后那司机师傅说
1: 在哪里啊，
0: 找不到啊，
1: 是在他前面他按了一下上面，
0: 他按那个，
1: 嗯，我知道，
0: 他自己按那个然后那个门才可以打开，
1: 我现在如果有那种特别难开门的，首先我会看到滴滴司机师傅就是在上面贴、
0: 嗯、
1: 按这里，
0: 按这里开门，
1: 或者是把手放进去按一下它才能开，
0: 他会告诉你到底按哪。

0: 前位置的车位置，
1: 或者他会来了之后，他主动把门弹开。
0: 对，嗯，就是因为现在有的，比如说电车，它确实做的比较高级。
1: 有一次我们跟那个师傅来聊天的时候，就我在跟我妈聊天，后来呢，他就听到。他说当时那个体检完之后，然后医生说、嗯、他说我妈说医生说你要小心得那个桥本，它是一个免疫类的相关的疾病，他说要小心要会得桥本。结果这个时候司机，本来他那个司机还是很酷的那个中年男性、嗯、说哎呀，然后
0: 他在车上开车、
1: 时不时等红绿灯的时候跟人家说两句包、嗯、结果后面突然听到这个词，
0: 说
1: 哎，那得了这个，如果有这个之后应该怎么办呢，
0: 打开话匣子，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说要怎么样，后面我们就聊起来了。其实我跟你讲，其实这种旅途和人生真的蛮有意思的。
0: 对，我是觉得有的司机师傅他确实很可爱，嗯，因为我记得好清楚，
1: 在他没有说话的那一刻、嗯，在一个人没有跟你说话的那一刻，你对他对不是你对他的那个想法是充满了想象的，你可能觉得他好，也可能会有敌意，就可能觉得说、嗯、哦这个人怎么这样，但是他一旦跟你对话起来，你才打破你的偏见，
0: 对、啊。对，就你们谈话的距离会稍微拉近一下。你就像很多人比如说去外地旅游的时候、嗯、其实最好能够就是让你稍微了解这个地方的，一般都是打计程车的时候、
1: 哦、
0: 你会问那个师傅，你说师傅这个地方有没有哪些好吃的呀，师傅这个地方有没有哪些好玩的呀，然后你可以推荐一下。
1: 这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呀，
0: 你们没有问过吗？你们没有碰到过吗？
1: 司机没有这样跟你说吗？
0: 所以你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你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嗯，就比如说你出去玩，你要去哪个地方旅游的时候，然后呢，你会问那个司机师傅，打车的时候啊，你会问他，你说、嗯，哎，那个司机师傅，这个地方有没有哪些好吃的地方啊？有没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啊？
2: 哎，其实我还真不会，
0: 你不会问，你就自己做攻略。
2: 对，
0: 然后呢，你说司机师傅，也把我爱送到哪儿送到哪儿吧啊，我这个住的地方离这也不远啊，你直接把我送到那儿就行了。我记得很清楚，是我第一次去杭州的时候，
1: 好像有曾经说那个司机师傅问他哪里好吃，嗯、他说不好吃，不好吃，然后我们就立马就说不去，说你带一个你觉得好吃的地方
0: 啊，
1: 嗯，有，他说我向你推荐的肯定好吃。然后有一次是我也是我跟我家里人去打车，然后那个司机师傅就说看大熊猫啊，熊猫有什么好看？
0: 他可能对当地可能比较熟一点点了，
1: 就是、因为是本地人嘛。
0: 我觉得我第一次去杭州的时候，对，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打了那个车。因为我觉得那个司机师傅素质真的好高哦，啊，他跟我的谈吐也很会谈吐的样子，然后他又跟我讲起了杭州的历史。
1: 他没有跟你说我在杭州其实有三套房，
0: 上有天堂下有座，后面讲到他的自己的生活状态，他说他是安徽过来的，然后呢他儿子在这边上班，所以他们就是举家搬迁到这边。后面他跟我讲他们在杭州生活了十来年，然后呢跟我讲杭州有哪些好吃的地方啊，哪些好吃的餐厅啊，
1: 我跟你说
0: 一定要逛的一些地方啊。
1: 真的，你可以从打车然后跟滴滴司机聊天的这个当中，你了解到这一个城市的很多，就因为你一开始过去你可能只会玩两三天，但是在他的话语里面你可以了解到他很多的现在的情况以及我们现在国家的政策。嗯，因为很多司机特别是的士司机他都很喜欢和你聊，他都很关心时事，
0: 而且他会聊车也会聊很多、啊、
1: 对，
0: 聊车聊时事会聊很多。
1: 就比如说我们上一次不记得是去哪里，是去珠海还是哪里，然后司机就会跟你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它是什么什么，
0: 十年前是什么样子的。
1: 因为我爸他可能会说、嗯、哎呀他们这个建设怎么怎么样
0: 发展、啊、
1: 然后他还会跟你说当地的房价、
0: 啊、
1: 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多少钱，然后现在都是什么人来这里买房。
0: 对啊，
1: 就会你会一下还搞懂这个地方的旅游业，真的好多都有。你现在打车在南昌的话，说不定司机还会告诉你现在我们南昌的文旅做得怎么样。
0: 对，所以说你会来到一个地方的话，你其实最好了解这个地方市井文化，或者最好了解这个城市的方法，其实打车的时候你真的可以从这些司机师傅的嘴边，然后从他们的这个聊天过程当中你会知道这些相关的东西。
1: 我跟你说有一次很无厘头的事情，那个是我看到我那个博主、嗯、他们是一个乘客、嗯、然后他们就玩得特别好，然后这个时候有人放了一个巨臭的屁，这个乘客、嗯、然后他们就玩得特别好，然后这个时候有人放了一个巨臭的屁。
0: 你们在坐车的时候啊？
1: 没有，看的那个博主他因为他把这个东西发出来了之后、嗯、好爆火这条，他们以为是各自朋友，他们还在那里说是不是你、
0: 哦、
1: 是不是就是你经常放这种臭屁，不是吧，就是大家就指认，跟那个搞那个什么潜伏啊一样的，就指认来指认去，然后下车了之后他们才说
0: 不是，
1: 是司机放的。
0: 那最后才找到。
1: 然后那一刻
0: 好尴尬，
1: 因为坐在司机旁边副驾驶的人知道是司机，
0: 哦，
1: 所以他全程都没有参与这件事。
0: 那你不用讨论这个事情啊，在车上很尴尬呀。
1: 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在车上去提醒其他的乘客是司机，他又没有办法说。然后等他，
0: 大家如果在吃饭的话，你就别听这一段了啊。
1: 不会在上车的时候吃饭吧？然后就很尴尬，后面说，是司机。
0: 所以那时候最尴尬的事情，
1: 真的好尴尬那次。
0: 对，
1: 对
0: 啊。然后司机师傅可能全程都听到，尤其比较内向的司机师傅，他可能全程红着脸呢。
1: 对呀，司机心想说。糟了，我要不要承认是我自己啊？
0: 对，我们先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在这个打计程车、打出租车的时候碰到哪些奇怪的经历、有趣的经历，或者那些暖心的经历，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哈。18:23了，
1: 我们接下来有什么东西
0: 要跟大家说呢？这个点外目前还没有。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好不好？
0: 我们休息之后，
1: 有留言的朋友呢，有什么，比如说有在打车的时候遇到过有意思的事情，或者是在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我们旅途当中的事情都可以说。
0: 对，我们接下来先听歌曲吧，稍微休息一下。来自光良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那些爱过的事》，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3: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0: 成功992
4: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简单速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绳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0: 晚间的18:40，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易。
0: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你曾经有没有在打车过程当中碰到哪些比较有趣的经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啊。比如说大家在打车的时候呢，有没有碰到过哪些你会觉得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对哦。
0: 好像有朋友他说小时候读书从南昌打车到
1: 这个有一点难说
0: 哦，这个有点难说，是吧？那我们就不说啊，
1: 看看有没有什么呢，就是比较有意思的经历。
0: 就大家在打车的时候，你有没有碰到过哪些你可能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司机师傅啊？
1: 对对对，是。
0: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记得有一次我那个打车到某一个那个体育馆，然后呢司机师傅的口音特别重，我跟他说，我说你到那个体育馆，他一脚油门跟我拉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呢我说这个地方不是体育馆的，他说口音比较重，所以没有听清嘛，没有听懵啊，就是听得没有特别清楚嘛。
1: 到底是乘客的口音重还是
0: 司机师傅的口音重？
1: 司机师傅口音重他
0: 也不理解，
1: 那他也应该听得懂乘客的话呀。
0: 就是好早之前可能是啊，你可能还是拉计程车打出租车的时候。
1: 我记得之前有说什么就是男篮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他可能真的会搞错那个地方。
0: 对啊，因为有口音嘛，所以听不懂嘛。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之前有遇到一个特别社恐的司机师傅，因为我一上他车他就非常非常的安静，然后全程零交流零搭话。
1: 难道他那个开门之前听到司机叫要要，然后一开门非常的安静，
0: 他可能会觉得这个司机师傅有一点点社恐了。然后他说下车的时候呢才半天跟我说了一句慢走
1: 啊，这蛮好的，这个

0: 就是现在一般师傅大部分的情况啊。
1: 嗯，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打车的情况之下，可能司机跟这个乘客的沟通会比较少。
0: 一般就是这样的，首先上车，刚刚那些滴滴司机师傅还在吗？为什么有的车上你上车他要问你尾号是多少？为什么有的不用？
1: 都会问啊。
0: 我有的时候遇到没有填尾号的
1: 啊，都会问的。
0: 有你啊，什么你也碰到了？
2: 对，我也碰到不问尾号。
0: 经常我上车，然后他也没有问我要尾号，可是我
1: 会
0: 主
1: 尾号
0: 啊，我主动报，但是我没有看到他在屏幕上打最后两个字，这
1: 是
0: 为什么？
1: 他是确认你是不是这辆车？
0: 啊、对。
1: 就是确认是不是您打的车，所以要确认一
0: 下。所以有的人是不会主动问的，是吗？
1: 你这没有上错车的时候吗？就比如说打的这辆车，结果发现不是这辆。
0: 有一次我跟我们现在已经离职的一个蛮有名的同事，然后
1: 离职蛮有名，
0: 不是因为离职才有名，是他离职之前就蛮有名，因为他是电视主持人。然后呢，他过来的时候，正好我们在同一个地方，我当时打不到滴滴，我打的是滴滴平台的那个的士。对，所以呢他跟我站在同一个地方，可能相差不到20米，然后他就招手让我打的那辆的士过去了。但是因为我这边是知道那个的士司机的车牌号的，所以呢我就先拦住了这辆车。
1: 嗯，
0: 然后他一看可能是又是一个小女孩或者什么的，
1: 他觉得应该是你打的车、
0: 不是应该是你打的，
1: 就是你打的车，
0: 不是，他就有一种那种谦让，哎呀没事你先让给你，他不知道这是一个滴滴平台的车。后面他以为我抢了他的车，因为我就在他前面一点，
1: 他
0: 已经
1: 不会打车是吧，他不会看车牌号啊，
0: 他是打车，他不知道出租车也有滴滴嘛，有好多人不知道的，而且他也没有贴那个牌子，他当然不知道。
1: 打的是计程车是吧？
0: 对，我刚不是说了我打的是的士吗？我在滴
1: 滴
0: 平台上面打
1: 的
0: 的士，
1: 对，
0: 然后我就再早他一步，我就先把这个车拦下来的，但是他挥手已经挥了好久了，所以他以为车是他打到的，我在抢他的车。然后呢，他一看到我就说：“
1: 没事，
0: 没事，
1: 你去。”
0: 我心想说：“哥，这就是我打的车。”
1: 你有没有跟他解释一下？
0: 嗯，那个时候他已经就是觉得说啊，我做了好人好事，然后我就走掉了。嗯，本来我如果有时间跟他解释，我可能还会跟他说，你要不要一起回台里？因为我怀疑他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正好是要上班，我怀疑他也是要上班了。
1: 就是他以为你拦的
0: 是，但
1: 是
0: 他高风亮节的走掉了，
1: 以为你拦的是出租车。
0: 对，
1: 没想到你打的是出租车当中的
0: 滴
1: 滴
0: 当中的
1: 出
0: 租
1: 车。对，
0: 他上了车，他也走不了。
1: 嗯，
0: 尾号不对。
1: 哎，我之前我还特地会勾选，就打车的时候我不太想选打到出租车。
0: 为什么呢？
1: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是特别想打到出租车。
0: 嗯，
1: 每次他给我派单派的是出租车的时候，我就会跳过啊，当然这我个人操作啊，我只是个人喜欢这样子而已了。对啊，
0: 哦，
1: 我就想打到稍微没有见过的车。
0: 有朋友说下大雨了，大家开车要注意安全，下大雨了呀。
1: 现在吗？
0: 然后还有朋友说滴滴平台不需要输尾号的，高德聚合平台需要尾号。
1: 就需要
0: 还有
1: 尾号
0: 对，高德要尾号，滴滴不用报尾号，那为什么那么多滴滴司机都要说尾号？
1: 尾号多少的？所以他说的是滴滴平台嘛。
0: 有一个很搞笑的事情是，滴滴上车的那个声音好像我们一个广播同事就搞嘻哈的那个。
1: 当当当，叮叮。
0: 不是，他那个声音是什么？
1: 乘客
0: 你好。对，哎，对，乘客你好。然后坐车要系安全带那个，好像他的声音。
1: 那你知道很尴尬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我们之前有录过那个滴滴春节的宣传。然后呢，那个打车打完之后，那个可能弹窗它会弹那些温馨提示，就是春节的时候会什么提示司机师傅啊，然后哪里啊，然后还有一段方言在那里，然后祝大家什么新春节日佳节快乐，
0: 就是江西或者是南昌地区才听得到是吗？
1: 对，南昌打的那个滴滴。然后有一次我是真的打到了
0: 你自己，
1: 不是我自己，我听到我们某一个同事的声音，我以为他在听广播你知道吗？我说哎，好熟悉的声音，一听哦，是我们那个提示音。
0: 哦，
1: 对啊，因为我们
0: 好高级啊，
1: 我们的声音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是遍布南昌大街小巷的。
0: Really？
1: 就是除了我的声音之外，我们有的同事的声音它是遍布南昌大街小巷
0: 的。我们有的同事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中作南昌文明人。
1: 对，是。还有你在某某便利店当中，你也可以听到我们某一些同事录的
0: 音。但是我到现在都没有听到过。
1: 没有听到过，
0: 没有。我们家楼下不就是乐豆家吗？但是我没听到过，他好像不太放。
1: 有啊，经常会放啊。
0: 哎，我的那个没有哎。
1: 有家有的时候会放。
0: 我上次不是说了，我只听到过你好，我只有一个面包，我可以先结账吗？

0: 我只听到过这种。
1: 记得有一次那个也是我们同事录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在坐南昌地铁的时候，南昌地铁好像有一些那些什么文明宣传的时候，
0: 嗯，
1: 我也听到过我同事录的声音。
0: 哦，
1: 还有就是我在吃麦当劳的时候，我也听到过我们某一位同事录的声音。
0: 啊，麦当劳那个我是知道的。
1: 麦当劳我就喜欢
0: 麦当劳，欢迎您来，
1: 对，
0: 是吧？
1: 喜欢您来，
0: 嗯，
1: 喜欢您再
0: 来，
1: 对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在哪个地方哈，你可能都会听到我们自己的声音。
0: 对啊，
1: 嗯，
0: 有可能吧。嗯，你不用回想，你没有，我知道。
1: 我就是在回想我的。
0: 你没有。
1: 我为什么没有啊？
0: 啊，
1: 我没有，对。
0: 嗯，对。
1: 我就那个数。
0: 我最近因为他那个录题干的好久没有找我练，好久没有找我录了，前两天才找我录了一下。
1: 有可能小易
0: 他现在都已经哦，
1: 对，
0: 哎，是哦。
1: 你知道吗？我们的精灵姐姐她是录那个英语听力的，
0: 里面的中文。
1: 对，里面的中文是她录的。
0: 你小时候有没有听过呀？
2: 小时候
0: 你是人教版吗？
2: 对，是人教版。
0: 那应该
1: 你来一段他就听过。对，
0: 第一小题什么什么之类的
1: 什么，
0: 啊，我看下他那天给我的稿子。
1: 衬衫的价格是什么六磅几便士那个
0: 对对，我看他那天给我发的那个是什么样的啊。
1: 对啊，
0: 而且他现在有那个有英文，
1: 你还有 section A。
0: 对，
1: section B。
0: 第一课时 section A1A to 1D。
2: 我起鸡皮疙瘩了。
0: 一，听力理解。
1: 你高考的时候就是听到他
0: 同学们正在讨论不同的节日里会进行的活动，请听下面三段对话，每段对话后有一小题，从题中所给的 A、B、C 三个选项中选出最佳选项。
1: 拿笔拿本了，各位啊。
0: 每段对话读两遍。哈哈，我是你们小时候的噩梦吧。
1: 这他小时候，这是你小时候听的声儿，就是他的声儿啊。
0: 对，人家
1: 人教版的，就是，
0: 我小时候那必然不是我的声音，
2: 那些回忆都涌上来了。
1: 南昌智慧之音，
0: 南昌智慧之音，
1: 这
0: 是
1: 哪里？对，我不知道
0: 是谁。
1: 嗯，哦，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在某一个那个哪儿来，有听到我们之前那个听众，同行啊，
0: 嗯，
1: 对啊，他也那个他的声音我有听到过。嗯哼，广播电台那个
0: 啊，什么广播电台？
1: 我们之前有一个那个听众，他是你忘记了
0: 哦，
1: 对不对？他是我们同行啊，
0: 哦，
1: 对啊，
0: 是是是，
1: 对啊，我经常会听到他的声音。
0: 他最近都没有给我们留言，
1: 他可能就那一天
0: 搞什么
1: 啊？对啊，他可能就听一次，
0: 还骗我们是忠实听众。
1: 好了，
0: 18:50，我们真的有很多东西要跟大家继续说一下，
1: 将来有五个东西，
0: 要不然来不及了，
1: 有五个东西要给大家介绍，
0: 五个东西他也来不及。
1: 先给大家介绍第一个是我们的自驾游，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0: 嗯，
1: 可能就是最后一点的时间来招募。然后呢，如果大家想来参与跟了解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或者回复关键词铜鼓，或者是天柱峰，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在本周六周天的这个自驾游的相关行程，两天一晚的活动。因为它是夏日主题嘛，所以我们会带大家去一些稍微清凉一点的地方。第一个是去我们的这个铜鼓的带水清溪欢乐谷，你可以在那里做烧烤啊，然后呢在山间稍微的感受一下呀，还有一些这样的浅溪的一些相关的玩法，比如说这个窝囊漂啊，水上的一些相关的缓漂都可以来感受一下。然后呢我们在吃完烧烤这个欢乐谷玩完之后呢，我们会去到温泉啊，汤里温泉的景区，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非常非常特别好吃的那个铜福客栈当地的铜鼓的特色美食。
0: 是的，
1: 吃完饭之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汤里温泉景区的那个地方稍微的泡脚感受一下，放松一下，
0: 哎，
1: 第一天的行程结束完之后，我们会入住铜鼓的天柱峰大酒店，让大家稍微的休息一晚。那么第二天的行程我们具体到就是我们的天柱峰景区啊，里面的一些具体的玩法，包含了门票加船票，你既可以选择这个游览游山玩水，还可以坐上他们的这个游轮稍微的感受一下这个小桂林的感觉，以及他们当地还有一些非常多的一些网红打卡的水上游乐的项目，什么皮划艇啊，网红的这个摩托艇啊，你都可以去那里稍微的玩一下哈。价格的话是
0: 268一个人，
1: 对，268元每人。然后呢，我们是自驾游的行程，这周六周天，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参加的话，两天一晚的行程，你可以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或者回复关键词铜鼓，哎，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了解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自驾游活动了。
0: 嗯哼，
1: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些省外的旅游线路的推荐时间。
0: 是的，然后有朋友说，妈呀，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原来是你。孩子直呼沉浸式开考。对，因为他现在好多，我后面才知道他这个就是你用手机就可以听到，你不一定是在课堂上听到的。
1: 对，当时我们考听力的时候
0: 还
1: 放
0: 的是磁带，
1: 对，放磁带来听的，
0: 嗯，现在是那天我就说啊，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我的声音是放在哪里的，他们就是说要录这个，我就录了，
1: 你就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0: 对，然后后面人家就说，
1: 那个，
0: 他说这个是不是你，他就给我录屏过来。
1: 十字路口那个也是我们一个同事录的声音，啊，
0: 我就说那个啊，就是争做
1: 南昌
0: 文
1: 明
0: 人嘛，
1: 那个也是
0: 对面的嘛。

0: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什么呢？
1: 我们的云南之旅，还有我们的新疆之旅了。
0: 我们首先正好拿到手边是新疆，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有没有听到过一句话哈，就是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往来人间。这个夏天就跟我们来江西交通来969，
1: 到底是哪个？
0: 他只写的交通广播。
1: 两个
0: 来969，一起纵贯天山、独库、伊犁。我们去新疆的路程呢是双飞8日游。在这个去独库公路的路上，我们会给你换成7座的小车，穿越独库公路北段，一天感受4季轮转。然后呢，会在赛里木湖送你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我们在那拉提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夜市。我们住的是哪里呢？全程都是携程的3钻升级2晚的4钻酒店，豪华2+1大巴，还有烤羊肉串啊、大盘鸡、羊拐抓饭，顿顿都是新疆味道。如果很喜欢这种新疆风味，也想要去看看大草原的朋友呢，8月15号开始哈，双飞8日游，8月15号就很近了，各位朋友。当然，如果你8月15号没有时间，但是你又想要去新疆的话，也是回复“新疆”两个字进群，来跟他们咨询一下，看看后面还有没有时间。因为后面就不知道那个。独库公路还开不开放了？
1: 它是有
0: 没有到4个月？
1: 它有这个开放的时间限定。
0: 它是有某段到某段，然后有的段路是要预约的，有的是不用预约的，有的是全年开放的，但是有的是只开放4个月的，你最好去问一下。
1: 所以大家如果说你对我们的这趟行程稍微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哈，新疆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条旅游线路。
0: 是的，接下来呢要带大家
1: 去的是云南，云南可以来稍微了解一下。
0: 在哪里呀？在哪里呀？
1: 云南不是在那儿吗？云南
0: 在
1: 不在？
0: 在哪里哟？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好了，我们要去云南了，各位朋友，昆明、大理、丽江双飞6日纯玩，就是我们的关键词云南里面的内容哈。划重点，甄选20人精致小团纯玩，一价全含。这一价是多少钱呢？首先跟大家说一下，8月20号之前的高铁往返是每人3980啊，飞机往返是4580。那么如果是在20号之后呢，到8月30号哈，高铁往返就是3680一个人，飞机往返就是3980一个人。而且如果你有时间比较多的话，你还可以延伸啊，去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8日游的路线，就是从6天加到了8天，其实还不错。而且我跟你说，你既然来都来了这里的话，你就可以去尝试一下去泸沽湖，因为他们都说很好看。但是因为我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假，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车友他是在那个泸沽湖开了自己的那个
1: 店呐，
0: 开了自己的连锁的，他叫是叫民宿，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的那个民宿是他们第一季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就刘涛和武艺他们去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亲爱的客栈，
1: 就是综艺里面有去选址，
0: 对对，就是在他那边，然后他那个有高级的，有什么的，反正泸沽湖因为很好看，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咱们一直很想去，但是奈何没有这个时间，我估计我只有退休的时候。然后这个如果想要去云南的话，就直接发送关键词云南就可以咯。
1: 这是我们这次的云南之行。
0: 对，里面呢比如说我们有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啊，还会给大家兰苑谷啊，还有就是安排如果到了这个洱海旁的话，怎么回事，
1: 洱海旁
0: 的话就会给大家安排一晚的大理海景房，
1: 住宿方
0: 面还有篝火落日音乐会，自助 BBQ 都有，
1: 这些都是为大家
0: 安排上
1: 的，一价全含在里面。这是我们这次的云南之行，感兴趣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来直接咨询了解我们这次的相关旅游线路就可以了。
0: 那么969要再说一次吗？
1: 有啊，
0: 各位朋友，969啊，我们还有4分钟的时间就要开始新一轮的秒杀了。今天我们秒杀的呢是赫莲娜白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市场价是100多，但是你19点的时候，也就是晚上7点的时候，
1: 还有3分钟
0: 进入我们969这点这个链接进去，进入到我们的潮台好物，你就可以看到只要27.7块，你就可以去秒杀它。
1: 每天都有啊，各位朋友们啊。
0: 是的，我们平常呢是满777，就是最近七夕嘛，满777减77元，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77折，像我们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那如果说想要了解的话，直接回复969就可以了。而且你点进去看一下，你看你有没有什么无门槛优惠。等一下，我想问一个问题，无门槛优惠秒杀能用吗？
1: 他那个会给你直接折算到最优惠的价格，就是你直接点结算的话，它会自动算出最优惠的那个价格。
0: 但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产品啊，也是77折的产品，它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它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熬夜急救。Sorry，
1: 熬夜急救吃啊。
0: 然后呢还可以日常维稳，一瓶就可以搞定。我们这次呢100毫升两瓶啊，到手也就是200毫升，77折之后多少钱呢？461.3元，顺丰发货，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只要回复969就都可以看到咯。
1: 对，是的，这是我们这次这个相关链接，你可以回复关键词969，然后呢提醒各位我们的秒杀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就开始了。然后呢如果你喜欢我们的产品的话，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969，点击链接直接进入，然后呢选购你的潮台好物来直接挑选就可以了。
0: 没错，还有吗？
1: 最后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武功山呐、那个酒店的那个相关的东西
0: 哦，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回复玩水两个字你就可以得到非常多的链接和关键词。
1: 哎、
0: 比如说什么呢，如果你已经有了自己想要去玩的地方，但是你没有订酒店的话，听清楚啊，萍乡武功山万达锦华酒店，就比如说你最近要去那个萍乡武功山，然后我们不是没有团吗？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给你安排住的地方。
1: 没错，
0: 2晚啊，而且还含了双早，2天哦，2天整哦，只要299，300块钱不要，299。这个是万达品牌系列的酒店，它里面非常大，40平的超大房间，以及还有户外泳池。去武功山只要半个小时，核销的时间呢是到9月底，也就是说你暑期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去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其实是有开抢的时间的，一直就到16号，就只到16号。各位朋友想要抢的话要赶紧。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南昌常旅庆庐博尔曼酒店，它在哪里？梅岭山脚下，法国雅高5星品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就可以过去，因为它里面就可以你专门过去酒店里住一下玩一下也是 OK 的。
1: 对，是的，
0: 因为哈它是森林无边泳池室内亲子乐园，2晚加3乐园门票只要499，
1: 2晚的这个住还有加上这个门票都在里边啊，
0: 比其他平台便宜近200。那么接下来呢还有静安九岭温泉度假酒店，2晚是299，而且这2晚你是可以分拆来使用的。比如说我离那个地方比较近，那么我开车过去一下，哎，我住一晚上，我第二天回来，那我可能下个月我
1: 再去
0: 就行了，这都
1: 可以
0: 啊。含双早加一顿双人正餐和冷泉，南昌1小时直达。还有什么啊？运动刚需，看南昌
1: 国体中心
0: 代金券，610元抵1000元全时段所有自由运动场馆的通用，
1: 想打6一折。
0: 那里面是不是有羽毛球啊什么的？
1: 有啊，有羽毛球那个。
0: 还有膨胀券，核销之后半年内消费就可以。而且如果体育馆它是有游泳的吧，游泳也是可以用，是不是？
1: 当然是可以的，因为所有在国体里面的项目你
0: 都
1: 可以去
0: 使用，
1: 对。
0: 所以你离那里住的比较近，然后或者是你又特别喜欢去哦，我们那个留胡子的同事他就经常去国体那边游泳啊什么的。
1: 小
0: 个不是，另外一个同事，
1: 另外一个留胡子的，
0: 他是要那个把胡子就是剃到只有1-2寸的那个
1: 大胡子叔叔。
0: 青皮湖叔叔，
1: 打青皮湖叔叔啊、
0: 然后还有什么呢？南昌青莱溪部落玩水套票是全天2餐自助烧烤，成人99，儿童69，一大一小是188。浅滩无边泳池，而且是宠物友好，这个比较针对那个我们爱宠人士哈。如果家里有小狗啊那些的话，你其他的地方不知道去哪里玩，或者是室内啊、省内啊，你都玩过了，哎，你有没有去看看这个玩水的？咱们这个套票一票通完哈，2大1小188，成人99，儿童69，还有是2款漂流，这个是很低的价格。
1: 对，
0: 南昌九龙西田园综合体单人的漂流是29.9元，4个人只要89，而且是不用预约的，你什么时候想去就行，只要提前2个小时订就可以了。还有宜春的丰宜9天大峡谷漂流，4个人全程的票哈，199，4个人199啊，而且它原价是887，相当于就打了2折了。但是呢，这2款漂流是有截止日期的哦，到8月31号，就是咱们暑假的时候就可以去玩。那么这一切的一切，你只要回复2个字“玩水”，它就会弹出链接了。
1: 我发现好多朋友一直在问，他说怎么来抢购那个酒店？怎么来那个？比如说还有朋友回复梅岭，这是没有用的哈。
0: 对，
1: 我们的关键词是“
0: 玩水”2个字。
1: 对，关键词是“玩水”2个字。你只要在我们的平台，然后回复关键词“玩水”2个字，它会自动的弹开那个
0: 链
1: 接
0: 给你。
1: 然后呢，你点开那个链接，看你哪个东西感兴趣，你直接点击链接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这是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为大家推荐的我们的所有的一些玩水项目，大家感兴趣你就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了解就 OK 啦。
0: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各位朋友。
1: 19:02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了。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明天是周五了耶。
0: 嗯，恭喜大家又可以休息2天了。
1: 然后现在是不是在下雨？刚才不是有人在提吗？
0: 在下吗？在下也得回家呀。
1: 这下雨也要回去哦。
0: 啊，不然在这里通宵上班啊？
1: 哦，也是可以的哦。
0: 您以身作则先。
1: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了。我是千玺，
0: 我是金玲，
2: 我是小一。
1: 那么。

0: 瞳孔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瓜，欢笑向山谷，夏天到瞳孔天柱峰撒野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一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现在19:17，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我们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塞纳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

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充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冲冲冲冲冲冲
3: 冲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下单，快冲！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阴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7: 潮台969
8: number one，
7: 潮台
8: 96.9，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9: 潮台的知识，
10: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7: 969
11: number one
7: 潮台

0: 晚间的19:4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我们潮台好物商城，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推荐时间，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塞纳给大家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

啊，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0: 来的。
1: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时间来到了周四晚上的20:16，这里是潮台969。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来分享一些好物了，因为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呢，在这个礼拜已经全新上线了。来看一看我们的主持人塞纳，今天在这个时段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

0: 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塞纳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时间段的好物分享了。那我们潮台好物的这个平台呢，也是在这个礼拜全新上线了，现在的优惠力度超级大哟。今天塞纳给我们推荐的这个蔻驰包包里边不光是这个款式多，而且叠加下来的话呢，到手也是非常实惠的。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选购咯。
2: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下单，快冲！
1: 快冲！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5: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6: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7: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8: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9: 969 Number One 潮台，
1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1: FM 96.9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上的20:45，这里是潮台969，又到了我们毫无分享的时间喽。来看一看我们的塞纳，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会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塞纳给我们带来这个时间段的好物分享咯。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是真正看到样品的保证质量的好物了。同时呢，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了。
2: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3: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4: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5: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6: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7: 969 Number 1
8: 潮台
7: 行走、
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减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周一日起。

0: 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3: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4: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3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会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啊，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塞纳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了。今天分享给大家的是这个 Coach 包，款式非常多，而且叠加上我们新上线的这个潮台好物的商城，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了。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时间马上来到21:30，这里是潮台96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好物分享时间咯。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来看一看今天塞纳给我们分享了什么好物呢？
1: 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

0: 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了。今天是我们的这个Coach包，款式有很多，同时呢叠加上我们商城的一些福利的话呢，这个到手的价格呢真的是很香了。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逛一逛了。
2: 聚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少女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5: Number one
6: 潮台，
7: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6: 969
5: Number One
6: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拍的，你想办法。
1: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0: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1: 看这里多么旧，
0: 玩都玩不够，
1: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0: Whisky 加点冰，
1: 你喝的有点晕。现在。

0: 刚是不是有人叫我？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刑。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9969
1: 潮音乐。
0: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带点菜，
3: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0: 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7: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Never stop the music.
3: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4: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3: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4: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3: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5: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呢？
1: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2: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Show，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96.9 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就是由你个人来判断啊，我们就今天就是你个人判断，当然你判断之后可能有其他的我们的听众会说哦，这个我觉得还好，人家就是这样啊等等都可以。
1: 有一些听众就是他自己他说到了身边有一个同事，然后顺便呢、嗯、说了一下明星，我就不知道以下言论只代表他个人立场啊。有听众他说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很装，什么事情他都感觉自己好像很懂一样、嗯、哎，别人说什么他都要指指点点，其实呢他就跟黄磊似的
0: 干嘛波及黄老师啊你们真是，
1: 他说样样通样样松啊
0: 我跟你讲其实黄磊本人哦，就是你看他的样子他你不会觉得他是那种什么事都要指点江山的类型，
1: 黄磊好像人还挺好的感觉，
0: 但是他只是我觉得他的问题在于他很爱聊天
1: 哦，就是说多错多的意思。 对，
0: 对，就是他什么事儿你要跟他聊他都可以跟你聊
1: 哦，对，
0: 然后就搞得就别人觉得说好像是他很主动想要输出观点，
1: 其实他也有很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就这样。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潮台969官方商城潮台好物目前有全新上线、嗯、正好遇到七夕怎么办呢，不就是给大家搞点这个好礼送一送，然后让你们占点小便宜对不对，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立减77全场通用，然后同时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里面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什么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等等通通7.7折。然后另外啊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福利单品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工作日，然后我们每天都会上线一款哎超低单品的秒杀价格，
0: 秒杀，
1: 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然后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
0: 今天秒杀什么？
1: 下一个秒杀点位是7:30，大家定好闹铃，今天秒杀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昨天是白绷带，
0: 昨天是白绷带，
1: 今
0: 天
1: 是黑绷
0: 带，
1: 然后市场价要卖到100多，潮台好物商城秒杀福利只要37.7块，所以大家
0: 比昨天贵10块钱，但是还是很便宜，
1: 因为黑绷带本来就要比白绷带更受欢迎。
0: 37.7块的秒杀在7:30，
1: 对，一定要记得啊。
0: 8点整，
1: 然后另外也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因为大家就觉得说夏天可能比较爱出油一些，
0: 二百三算是那个大瓶的吗？
1: 大瓶的，然后有一些女孩子确实也比较依赖就是这款这个 SK2 的神仙水，因为它里面核心成分 Pitara、嗯、它里面有天然酵母发酵的这种提炼的精华，所以它非常容易被皮肤吸收，而且不挑肤质，非常适合油皮混油皮的朋友。然后有一些很多朋友第一次用那个神仙水，你有用过？
0: 我用过，
1: 可以闻到一股类似于像口水的那个味道，
0: 对对，
1: 然后大家就说啊口水味，其实你不用担心它不是酒精味，它是不是买到假货？不是，因为 Pitara 本身它就是从酒渣当中提取的，所以有这个味道。嗯，目前给大家价格同样也在77折专区，230毫升一瓶的神仙水 SK2 神仙水到手仅需288.75元啊，顺丰发货支持溯源，
0: 288.75。
1: 对，大家可以用那个二维码扫一下，那个二维码溯源一下都是 OK 的。你坚持使用，不仅皮肤更透亮、嗯，而且皮肤也会更加细腻。
0: 对，
1: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然后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
0: 是的，7:30有个秒杀，大家记得去哦。
1: 定好闹铃。
2: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3: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4: 城有界，月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破案了，破案了。徐总是什么？我们破案了。
1: 徐总是什么？
0: 因为我听
1: 到找到
0: 了有我们的朋友，共同的朋友听到节目来跟我说，他说当时我们在讨论一个人南昌话，他说那个南昌话呀，
1: 嗯，没关系，
0: 就说是不是狗蛋你好尬？
1: 哦，对，好尬，好尬，对对对，我记得这件事情。
0: 徐总被归在尬那一类当中，所以他就很不爽，
1: 尬
0: 想要挤进茶圈。
1: 我也想要挤进茶圈，嘎我也不是很爽。嘎是什么意思啊？我嘎是有点傻傻的感觉吧？蠢，好像是，嗯、是不是？
0: 不是，不是单纯的蠢。
1: 但是现在好像就是对。嘎这个词是不是也有一点闺蜜之间那种，就是你小笨蛋，大概类似于是这种
0: 调侃。有一点点，但是可能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点沾不上，就是我们不是会，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你有没有觉得你身边有哪些人 他挺装的，
1: 就挺装的，或者是说你自己有没有装过？
0: 他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你可以给我们讲一下。
1: 对，比如说我，可能每个人对于装这个定义也不太一样嘛，
0: 对对对，
1: 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我自我介绍一下，哦、不好意思，因为确实别人付了费，肯定要介绍一下的。

0: 我是同谷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同谷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装这件事情。
1: 对，就是你有没有觉得有哪些人他挺装的，他做了什么事让你觉得他挺装的？
0: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哦，
1: 比较容易遇到，
0: 对，
1: 就是大家概念当中的装的人，
0: 就周遭的人其实都还挺装的，就是多多少少的吧。
1: 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大家也挺冤枉的，就比如有的人他习惯于每天让自己特别精致的出现在别人面前，
0: 你就觉得，
1: 然后就有人说
0: 他怎么这么装啊，
1: 每天都搞成这个样子。
0: 对，就是你知道吗，我刚刚开始认识那个两个人，我都有这种感觉，就一个就是丁俊，然后一个就是周凡。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就会让人觉得说，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也太精致了吧。
1: 丁俊其实我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没有这么精致，
0: 是他有邋遢吗？
1: 不是邋遢，就是正常，就觉得说 就是
0: 普通人。
1: 对对对，
0: 哦，
1: 你现在觉得他精致在哪？因为我现在跟他日常相处没有那么多。
0: 哇，他超精致的
1: 哈。
0: 对啊，
1: 变成这样哦。
0: 就是比如说他会很认真的去护肤
1: 哦，
0: 然后很认真的去搭配衣服。
1: 我跟你讲，很认真的护肤这件事情就已经触及到很多人了。
0: 对，
1: 很多人就会说
0: 他也太装了吧，
1: 这个男的，或者大家只是很容易用性别去区别说，
0: 是
1: 哦，你是个男的，你干嘛要把自己搞成那么认真的去保护自己的皮肤，保养自己啊等等。
0: 对，
1: 但虽然其实现实当中其实很多人就觉得我是男性和女性根本不重要啊。
0: 你知道我觉得一开始我觉得周凡装是哪里吗？就是周凡，我记得刚刚跟他第一次见面还是第一次刚刚认识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就跟他不熟，然后像跟你们就比较熟，然后大家应该在一起吃饭吧，他就聊到应该是家里面做饭，就说自己的盘子是什么什么盘子的那一次，然后我想说这也太装了吧，
1: 就会买些很昂贵的餐具。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嘿，下次最好不要到你们家吃饭，就大不姐大不姐，
1: 就是买一个面碗。
0: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1: 你记得那个面碗多少钱吗？
0: 我只要知道它的品牌我就大概知道它多少钱了好吗？太可怕了。然后我觉得说哈，就但是后来就发现，因为人的生活可能就是，
1: 对，就是他觉得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重要的嘛。
0: 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就会觉得说我才不要买车，我觉得买车就是，你看他只是说消费理念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我只是说我们可能是站在大众的主流的这种消费状态当中，你会认为说你买这个你还不如攒一攒，你买辆车会干嘛，
1: 对对对，
0: 什么之类。
1: 很多人就是这样去判别别人，就说你在这方面花这么多钱，或者在这方面付出这
0: 么
1: 多，
0: 你为什么不买辆车呢？
1: 为去做点别的吗？
0: 你为什么不做一个投资？但是其实每个人这种花费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你的普世价值和他的个人价值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聊的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在你的概念当中你身边有哪些人他装装的？
0: 有朋友说今天的话题不就是身边的家豪吗？对，类似，对对对。
1: 有听众
0: 说
1: 两位亲爱的主播，今天我生日，
0: 哦，
1: 但我家人不在身边，请祝我生日快乐，许愿家人健康就好，快乐什么的呢都是附加值。我这么说装不装啊？其实我一点都不装，哎，真的，这还好吧，
0: 快乐什么都是附加值，好装哦。这很装。
1: 哎，其实我很少从一个人的就是日常语言体系里去判断说这个人是不是装装的这种事情。
0: OK，
1: 我要看他这生活状态啊，或者日常呈现出的样子等等。
0: 你会通过第一次认识他去判断装不装吗？我也会
1: 从一个人的眼神里。
0: 对，但其实那种判断是真的很容易误差，
1: 有点粗暴，有点简单粗暴，
0: 很容易产生一些误会。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有没有哪些你身边的人，或者你自己你认识的人，哎，或者也可以说一下明星咯。
1: 哦，你觉得那些明星的人设看起来是装的，
0: 对，你觉得装吗？
1: 是不是？
0: 我说我们全场大匿名好不好？
1: 明星是大部分大家都会觉得他们装装的，
0: 有一些
1: 你现在说出一个你觉得最不装的明星。
0: 最不装的明星我觉得是，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小沈阳，我跟大家就讲过吧。然后前两天有看那个，我没时间，我等一下说小沈阳的事情好不好？因为我们这边还有大概8万个口播没播，宝宝7:30之前必须完成的。好，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一个去往尼泊尔旅行的线路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次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8月20号、9月13号的这个两个班期，目前席位也是比较紧俏的，安排大家江西四飞联运，
1: 对，
0: 就是你省去了这种转
1: 机的，
0: 就是中途劳
1: 顿嘛。但是我们这个团就是让大家转机。转得更方便一些，
0: 就直转，
1: 对对对，
0: 就直接转这样子，
1: 不要再绕来绕去等很久。
0: 对，三个晚上的携程四钻加两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包括凯悦啊，还在里面的，所以它的这个住宿是非常好的。然后这次给大家安排的叫做寻迹蓝皮尼佛祖诞生地的行程，加德满都、博卡拉、奇特旺全景深度游。然后这个行程里面也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很丰富的这种野奢体验，比如说骑大象穿越森林丛林，然后还有

0: 这种越野车的巡游，还有包括拉普蒂河的独木舟的漂流，甚至如果大家足够幸运的话，可以看到这个独角犀牛等等。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当地文化探秘，比如说像侯庙、博大哈、大佛塔、巴德港、杜巴广场，然后包括像颂钵冥想体验等等，有给大家有安排这种 VIP 的接机鲜花啦，然后水果啦，还有我们电台定制的这种标志生日派对。如果是你在
1: 刚好要
0: 过生日的
1: 话，
0: 哎，这非常适合给大家安排的早鸟价6499块钱。每个人四飞七日深度游，班期是8月20号、9月13号。另外，当地的这个美食也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哦。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尼泊尔”这三个字，
1: 没错，
0: 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这个是去往尼泊尔旅行的相关的线路。
1: 是的，直接回复“尼泊尔”就可以得到更详细的行程了。
0: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请问一下大家，
1: 身边有没有一些你觉得？
0: 很
1: 装
0: 的
1: 人，
0: 就是很，但是这个词，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触发我们的误判系统。
1: 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它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当你跟这个人深入相处之后，你也有可能也会发现说，
0: 对啊，
1: 其实也不是以贬义来判断他，
0: 对对对，
1: 只是说他好像跟你身边的人其他相比，在某些方面他特别注。特别注重，
0: 对对对对对，
1: 他有特别的要求等等。
0: 有朋友说起来真是离谱，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一个纯纯的白莲花，他上次假装说是打扫卫生，结果拿着拖把追人，你说这打闹是不是？还有更离谱的，打了人之后回家还跟妈妈说他受伤了，其实那个小伤口明明是他自己搞出来的，还嫁祸给我这个班长，还祸害我这个班长。老师问他说真话，然后回家就跟妈妈说假话，我就觉得他真的要升级成绿茶了。
1: 多大呀？
0: 应该就是一个
1: 同学吧，蛮小的小朋友是不是？
0: 对，然后还有听众说有什么吃喝玩乐一条龙的好地方吗？你要不
1: 说在一个地方吃喝玩乐是不是？
0: 对，你要不这样吧，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
1: 输入
0: 玩
1: 水，
0: 然后虽然是玩水啊，但是
1: 先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是去玩水。
0: 我们这边其实综合度是比较高的，
1: 对对对，
0: 里
1: 面有很多内容，里
0: 面可能有玩水的，然后也有一些可能你去度假的，
1: 对，
0: 也有一些带美食的、带正餐的，
1: 也有一些就是酒店当中配套设施很完善，你可以带着孩子就待在酒店当中不出去，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也有什么游乐场啊。泳池啊等等，都
0: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种要求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你可以来那个听一听看，其他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这一次是我们省广电安排的省内文旅本地吃喝玩乐的福利专场，大家认真听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玩水两个字就可以了。8月12号到16号限时开奖，我们口播今天最后一天啊，再说一下，就是这个萍乡武功山万达锦华酒店双晚含双早只要299块钱，万达系列的酒店40平米超大房间，而且还有户外泳池，你去武功山只需要半个小时。如果是有外地的朋友来南昌了，或者是说你自己有一些去往这个武功山的行程的，那么
1: 去爬山、
0: 去爬山或
1: 什么
0: 的，都可以去囤一囤啊。一直核销时间到9月底，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南昌常旅沁卢博尔曼酒店，那是在梅岭山脚下更近一些。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就知道它是法国的。如果知道就知道，就如果你了解一下，都就知道这是法国雅高
1: 的，对，
0: 旗下的五星级的品牌，它建筑面积非常大，而且还有森林无边泳池、室内亲子乐园等等。两个晚上加上三个乐园的门票只要499块钱，两个晚上，宝宝，我们这个价格比其他平台要便宜将近200块钱。
1: 对，
0: 所以如果你是度假周末或者是暑假带孩子去梅岭玩一下的话，只想要轻松一点，不想要那么那种让孩带孩子非常辛苦，
1: 就纯休闲嘛，亲子游
0: 真的可以。然后还有那个静安九岭温泉度假酒店，两个晚上只要299块钱，而且可以拆开来使用，
1: 对，
0: 含双早加上一顿双人正餐，还冷泉，南昌一个小时直接就到了，
1: 看看
0: 这个太划算了，宝宝们，
1: 到底是。
0: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南昌国体中心的代金券，610块钱抵1000块钱，全时段所有自营的运动场馆全部通用，还有膨胀券，核销之后半年内消费完就 OK 了，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南昌青莱西部落，然后玩水的套票，含全天两餐的自助烧烤。成人多少钱？99。儿童多少钱？69。2大1小188。
1: 对。
0: 宠物友好无边泳池浅滩一票通玩。另外还有那个两款漂流返场啊，就是价格也非常低，低到离谱。
1: 是上个礼拜上周开始吧，就是大家非常踊跃想要去的。
0: 那个九龙溪的，然后包括像那个九天大峡谷的，就是那四个字不让说，但是确实是那真实那四个字的具体情况啊，就是折扣非常的低。两款漂流的这个截止日期都到8月31号，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玩水两字，提醒一下大家，不是输入梅岭，不是输入静安，不是输入漂流，
1: 不用那么具体，不用那么具体，
0: 玩水，
1: 我们就是只需要一块敲门砖而已，
0: 对，
1: 好好，
0: 抓紧时间好不好，直接输入玩水两字，大家有任何问题去进群问一下我们的框框。
1: 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你身边有没有些人你觉得他挺装的，
0: 对，
1: 他装在哪儿？你为什么觉得人家装呢？
0: 有朋友他说，我昨天路上看到车后面挂着一条大头鱼。

0: 好大一条哎，黑银子真的是一路上最亮的。
1: 现在好像流行是不是？就是钓到那种特别大
0: 的
1: 鱼货，大家就会把它放在那种显眼的地方。
0: 就 test 广
1: 还是说其实想说放在车里味道太重？
0: 他们就故意的啊，就故意说，哎呦，我今天哦，我真是好累。
1: 啃得了饱，啃得个稀里饱。
0: 这个鱼哦，要不是车里面放不下的话，我就放车里了。车里其实也放了蛮多，但是有一点就是太大，你晓得不？而且就是没有那么大塑料袋，只能放
1: 在外面。但是我想想，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愿意把它放外面，因为放车里真的味道太重了。
0: 对，顺便阴干它。
1: 因为我有一次去，就是帮我爸去拿，就是帮他买的鱼嘛，然后就放在后备箱，那个味道真的是搞了好几天才散去。
0: 哦。不过大家如果有看到路边上看到那种车辆后面绑着一个刚钓的鱼，
1: 给他竖大拇指，
0: 就说就会觉得他装装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1: 说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有朋友说塞纳我今天去铜鼓要怎么说，是你推荐的吗？
1: 难题来了。
0: 嗯
1: 你可能要去到他们一些官方机构说这种话才有用、哦、
0: 他们才知道，因为
1: 但他们有说
0: 哪
1: 瓜哪瓜哪瓜，
0: 还说嘞，你知道吧？我昨天，我真的是，我们下次可不可以谈一谈？就是作为名人，
1: 我
0: 们的困扰
1: 有
0: 哪些？
1: 有的时候真的乱来的。
0: 就是
1: 上次那个是谁？他去吃那个鹰潭煮粉，他跟别人说我、
0: 哦，
1: 然后那个老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配合，老板应该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0: 对，老板就说知道知道，快请他过来吃。
1: 他说我晓得他是谁，我说你晓得我是谁最好是。
0: 他根本就不晓得。
1: 对啊，
0: 我昨天去那个大悦城嘛、
1: 啊，
0: 然后我就在大悦城那个就是广告当中看是什么，荣耀出了一款什么机器人手机，你也知道我好奇心真的是非常强，然后我就走进了那个荣耀。
1: 然后嘞？
0: 然后可能我真的太张扬了，我说你好，那个上面的说那个机器人手机是哪一款的？
1: 哦，然后呢？
0: 然后他说就是这一款，前面就有一个人在看，我就站在旁边等、嗯，然后招待我那个哥哥就说：“你是不是969电台的？”我想说这是要了亲命吧！我咋天哪！我说是的，是的。
1: 下次请你压低你的声音讲话。
0: 然后他说。他说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哦啊！我说谢谢谢谢，我想说前面那个人怎么还没有看完？
1: 你说然后这个手机可以送我吗？
0: 没有那么俏皮啦。然后我就站在那儿，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下，其实脑子里面根本没有在听那个怎么介绍，我就想说逃走，快逃走。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回来。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云端
2: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4: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5: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6: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7: It's my choice，
6: 你的潮流我主理。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1: 夏天呢，有些人会吃减肥药，但是呢要谨慎，很多减肥药是有副作用的，比如呢抑制食欲、腹泻等等，可能会损害健康。减肥呢要靠合理的饮食和运动，不要去依赖药物。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钟海丽提醒大家，如果确实需要的话，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正规的产品，不要买三无产品，以免上当受骗。
0: 有一个我们去往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精品游玩的团，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啊。彩云之南，如果大家想要去逃离城市的喧嚣，然后去看一看云南的风光，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然后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昆大丽双飞六日游。如果你第一次去的话，当然这个行程非常适合你啊，
1: 就是
0: 昆明、大理、丽江
1: 比较有笼统性的，就是概括一下去感受一下云南。
0: 当然如果你说我可不是第一次去了，但是现在的话也有很多的这个其他云南多款的线路可以进行选择，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都是 OK 的，大家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自己选择需要的这个行程。但是这个行程确实非常的划算啊。首先一个就是给大家安排的不同的时间段，然后不同的这个交通方式。你看8月10号到20号高铁往返是3980每个人，飞机往返是4580每个人。8月20号到30号给大家安排的高铁往返3680每个人，飞机往返3980每个人，还可以延伸到像香格里拉啦、泸沽湖、西双版纳、八日游等等的这种线路。然后这次线路的话给大家，你像安排的有 大理古城、丽江古城、蓝月谷，
1: 没错。
0: 然后包括像这个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还有这个昆明石林等等，就是非常丰富。最主要就是它有一个季节限定款，就是采菌子的这个体验。
1: 嗯、对，因为现在刚
0: 好
1: 是菌子的季节。
0: 对，大家就到那个原始森林当中。
1: 也是刚好是在八月份的时候。
0: 对，然后就去采采菌子，这多好玩
1: 啊！
0: 然后当地人肯定会有导游或什么告诉你说，这哪种菌子是可以用的，哪些是有毒的之类的。全程给大家安排有升级四钻酒店，会特别安排一个晚上的大理海景房，还有那种篝火落日音乐会，星夜自助 barbecue， 就是它有那种自助烧烤嘛，稻田旅拍。航拍还赠送整团的 vlog， 然后还有这个丽江千古情的大型演出，反正两人同行又立减100块钱，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抓住暑期的尾巴。其实暑期越往后就越便宜了嘛。
1: 对对对，
0: 就很划算。你看8月20号到30号价格很便宜，直接输入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没错。
0: 然后扫码进群，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嗯，
0: 这个是去往云南的这个
1: 相关行程。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你有没有觉得身边有些人他挺装的？
0: 对，
1: 但是你判断他装哦，不代表人家真的是这样。
0: 而且这个所谓装这个词的话，大家也不一定是说把它判断为说贬义词，
1: 可以把它往中性的方向拉一拉，
0: 走一走。 对，
1: 对对对，
0: 因为很多人其实你看着他你就觉得说他可能特讲究，
1: 嗯，
0: 在哪些方面他可能就是特别，
1: 有可能讲究在某种程度上也被人家定义成这个。
0: 对，你看这个听众他说我们8点钟上班，有一个新同事每天哦全装上班，他每天5点钟起来锻炼加化妆。我就觉得他好热爱生活，好热爱自己，我不觉得装，还是活得简单一点，不要把别人想得太不好了。对，你看是吧。
1: 对，而且我觉得新同事他有可能就想说，我在这个我新来这个地方，
0: 对，
1: 我希望可以给大家留下一些更好的印象。
0: 对，所以你看不同的人他可能就是这种角度就不一样。
1: 对，
0: 对不对，
1: 他跟你共事10年之后他就变成也是啊，不化妆来。
0: 昨天那个听众是怎么说的，反正这个公司也没有我在乎的人了，眼线画歪就画歪吧。
1: 对，
0: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你生活中工作中，然后甚至你觉得哪个明星你有没有觉得说那个人特别的装。
1: 对，你想说他应该不是这样的吧，他只是为了维持在大家面前的样子，
0: 对，
1: 才会故意把自己搞成什么样。
0: 对，就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那个丁俊很装吗？就是有我刚刚开始认识丁俊的时候，我就觉得丁俊很装，因为我们家不是养狗嘛，然后我们家狗狗就有生了小狗宝宝。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有生小狗宝宝之后呢，我们就说就是送给，就是家有没有人需要这小狗宝宝就可以送给他。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那我给你讲一下。然后呢那个时候我跟丁俊真的很不熟，然后后来呢就身边朋友就说，哎，我们公司有一个那个同事他还想要，哎，你可不可以送给他。我就说 OK 啊，然后呢他就把那个狗狗带走了，带走了之后大概他带了3-5天就送回来了。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他就是因为你知道养狗的人
1: 都会觉得他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是不是？
0: 他说他做好，但是其实他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1: 哦，
0: 他就送回来，他就我因为这件事情对他的判断，我就觉得说他怎么这样啊，就是看起来又很做作，然后呢又不靠谱。
1: 哦，就是有
0: 然后我心里面就
1: 对你来说，他有一个毁约的感觉在里面。
0: 对，然后我心里面的感觉就是说，我就知道不应该送，我就知道应该跟他要钱。
1: 哦，你当时送他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我就觉得，后来我就想了一下，其实那种想法也不对，就是简单去那样判断别人也是不对的。
1: 嗯，
0: 因为他本人其实他是本着说对这个狗狗负责任的态度
1: 啊，
0: 然后。
1: 他想说我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好那么完善的照顾他，
0: 对，然后
1: 不然的话还是算了。
0: 后来多年后我多次跟他提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其实是我真的很喜欢，我到现在都很喜欢狗狗，但是就是因为太怕养不好他们了。
1: 哦，
0: 我就觉得你又是一个，哎，怎么那么装啊他。
1: 养鱼倒是养得蛮好的嘛，
0: 啊，天天在那换水。他每天就说，小爱同学把鱼缸的水泵打开，小爱同学给那个鱼喂食。我想说那么好你做做鬼。然后后来知道了解他之后就并不会觉得他怎么样了。
1: 哦，
0: 对，
1: 对，
0: 所以
1: 就是大家对人的判断总会有个自己的初始印象，所以今天聊的就是你在哪些时候觉得说，哎，自己身边有些人这个人怎么装装的。
0: 哎，我想问一下你的灵感来源是哪里啊，就是今天跟我们聊这个话题。
1: 没有什么，我身边那么多装的人随时可以激发我的灵感。
0: 我根本就是知道你的灵感来源是哪里。
1: 你说。
0: 就是因为昨天有一个朋友是不是在群里面发了一个视频，然后你看完那个视频之后，你本来就讨厌那个演员，然后就想说你身边有哪些很装的人。啊，
1: 我没有打开那个视频。
0: 你没打开你都能想得到他。
1: 我昨天没有打开任何群里的视频。真的
0: 有朋友说身边的人挺装的，该不是娜娜采访有一些嘉宾之后的感想吧。不是啦，是王晶想到的啦。
1: 采访哪些嘉宾是装的？
0: 就是最近有不是有录播客嘛，然后有采访一个嘉宾，采访之前我不是说他装，我是觉得他有点茶茶的。
1: 哦，
0: 然后
1: 谁呀？我认识吗？
0: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1: 哪个？
0: 我觉得你可能认识，因为就是在你们那些装圈的。然后后来我就一开始我没有见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就那个问了一下我们那个联络，就李总嘛，然后李总就是不是我们不是同一个李总啊，不是大李总，是小李总，怎么这么多？
1: 不是绑到这里的那个，是另外一个。
0: 对，是绑到别处的那个。然后他就说，我说哎，我说他这个听。怎么他列出自我介绍什么都是那种就查查的那种感觉啊？
1: 什么你说一个我听听，自我介绍，他说了什么？
0: 他说我做了很多年自己的伴侣，然后我就说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啊？然后
1: 就单身呗。
0: 对，其实就对嘛，就是单身嘛，对不对？然后后来我就问你，我说他是不是就是查查到底要哪个方向去采访他这样？然后后来见到他本人之后，就是觉得说他一点都不装，他也一点都不查，只是那个人每个人在不同的那种
1: 环境之下，
0: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我觉得表现方式上面，
1: 就他面对不同的背景，他可能有不同的自己出现。
0: 比如说他可能发文字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文风，他就是这样的，你懂吗？然后他可能那个。就是跟你面对面的时候，
1: 因为文字本身就装装的。
0: 对，但是其实我有，就是因为我不是要刻意定义别人，我只是说马上要采访他了，我想说到底是有哪个，就哪种路线的方式去采访他，大概就是这样。但是他本人其实真的就非常还好，就一点都不装，也不查。
1: 好，
0: 对我甚至觉得他有点
1: 几次采访，
0: 真的，因为我真的很想就是采访一点，
1: 就是没有照着自己曾经期许的那个方向走，
0: 对，
1: 就
0: 查查的，对，赶快去听一下我们的播客，快说快去快去快去，当然还没有上线啊。然后还有他们说哎呀不能说啦，一说就知道是谁了啦。
1: 有这么有名哦，还不能说嘞。
0: 然后还有朋友说他害怕自己负不了责任，就毅然决然的把该负担的责任推给了别人，狗可以给原主人，那孩子呢？没有到孩子，
1: 他没有那么容易搞出一个孩子吧？我猜。
0: 宝宝，你这延伸的太严重了。
1: 我要升高度，就是单纯的就事论事，在这件事情上，我个人觉得他是属于负责任的。
0: 对，后面我就觉得说他负责任了。
1: 他如果一直留着那只狗，结果却照顾不好他，我觉得是更不负责的。
0: 对，其实是的，就是有点更不负责任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哪些时刻你觉得？你身边哪些人就有没有觉得很
1: 装，或者说你有
0: 没有
1: 听过说你被别人说你挺装的？
0: 肯定有。然后或者说
1: 我常常被别人说，以前
0: 我
1: 早些年，其实这些年还好，
0: 好像我
1: 现在我可能落入凡尘。我想
0: 因为我你知道为什么吧、是因为这个节目救了你，晓得不？我不骗你，因为还等一下再说，我先读口播家人们，哎，真的是一肚子的话想跟你聊。我们那个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然后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 就是本来就有折扣的基础上哦，
0: 对，
1: 你够了，你超过700块，我们还会777还会再减77，
0: 对，再减77，多划算，就每一单哦。
1: 对，
0: 然后另外给大家开启了这个商城七夕特惠专区，里面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你像包括大牌的精华、口红、面霜，还有这个香水啊、鞋子、服装等等。如果是大家就是想要去七夕节的时候送礼物给对方，或者是给自己的闺蜜，那你可以去在里面挑选一下，非常划算，通通77折。然后今天里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商品也在这个爆款专区当中，也是77折，就是 SK2 生鲜水的230毫升装，这个支持溯源啊，是顺丰发货的。然后它里面这个神仙水里面含有的是 Pitara， 大家都知道它会闻到一股类似于口水味的那种特殊的气味。
1: 是的。
0: 然后它本身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之后的这个酒渣当中提取的，所以那个味道肯定是不像是那种加了香精。
1: 因为大家会发现有很多护肤品当中都所谓的说有什么破
0: 啊，对对对，
1: 就是那种就是我们形容的就是酒渣的那种发酵之后
0: 的
1: 东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 Pitara 是属于这种酵素的，就是发酵之后那种酵素的味道嘛，
1: 没错，
0: 它是正品该有的样子，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啊。230毫升一瓶的这个 SK2 神仙水市场上要卖到1000多，然后今天正好是我们在这个礼遇七夕活动当中七夕
1: 折扣之后的价格呢，
0: 230毫升一瓶的 SK2 神仙水到手仅需要288.75元，顺丰发货支持溯源，然后大家可以用那个就是扫一下嘛，扫一下二维码去溯源一下，
1: 对对对，
0: 各个环节非常清晰，坚持使用的话，你的肤色肯定会很透亮，因为它里面富含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等等50多种营养物质，
1: 也是很多人常备的，
0: 而且 Pitara 非常重点的、
1: 对对对，
0: 核心的要素，对，
1: 没错。
0: 然后发送969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
1: 然后今天在8点整还有10分钟、
0: 啊、
1: 我们会迎来一波秒杀，秒杀的是黑绷带。
0: 是的，黑绷带5毫升每瓶，就是那种旅行装，然后大家出门的时候可以带一带，市场上要卖到1瓶100多啊。今天我们潮台好物秒杀价福利只要37.7元，
1: 没错，
0: 7点半、8点、8点半、9点，这是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持续的给大家秒杀的时间段，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1: 从半点整点我们就会有秒杀。大家要，但是大家要真的要准点去，因为不然的话可能过了那个时间就被秒掉了，
0: 你要提前填写好自己的收货地

0: 不然给秒没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然后呢你就可以进入到页面当中，点击就是到时候秒杀就 OK。 你秒不到你看看那个七七折专区，其实有很多好东
1: 西的，对对
0: 对，
1: 直接回复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0: 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身边有没有哪些人其实挺装的，或者有没有被别人你误会别人其实挺装，或者被别人误会过
1: 呢？但是为什么觉得他装呢？
0: 等一下
1: 说说，
0: 等一下广告回来我讲一下王晶的事啊，一会儿见。
1: 我
0: 对哦，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3: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4: 开始行走，
5: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1: 潮台969继续在收听到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没错，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身边有一些人挺装的？这个装我们暂且不把它归类为是贬义或褒义，就
0: 是
1: 你只是单纯这么觉得而已。
0: 对，
1: 他做了什么让你觉得呢？
0: 哎，是的，就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就像，对，我先不说你啊，我先说一下那个，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你像对于我来说，就是你要一下子要去深度接触别人的话，你就会先去定义他。
1: 哎，是不是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人跟我有太多不一样，所以这个人装装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大家就会觉得不一样，就会觉得是装的。所以有很多的人可能会第一印象会觉得让你觉得说，哎，这人好装。因为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广电就是媒体吧，就是媒体啊，或者是这种就是文艺吗？
1: 其实包括现在的自媒体也是一样的，
0: 一样的。就是你可以看到身边有很多人其实挺装的，
1: 这样说哇，他怎么拍视频变成这样啊？
0: 对，但私下里根本对。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对，不管是你身边很熟悉的人，或者是你通过比如自媒体也好，大众媒体也好，看到的那些人，觉得有哪些人真的觉得他装装的。
0: 我跟你讲，王晶其实就是一开始他为什么就是别人会觉得他装装的，然后他后面就还好，因为他一开始做节目，他做的是那种就是非常
1: 非常什么，你话好好说话、啊、
0: 好装的节目。就
1: 因为我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主持节目，
0: 一个人主持，然后就做那种音乐类的节目，
1: 我就给大家介绍音乐而已，
0: 然后其实一天到晚就是百度来的信息，大家还以为他自己知道很多。
1: 哇，你说的是另外一个主持人是不是？哇，这个人真的很坏，
0: 就说你啊。然后呢大家就觉得说，哇好文艺，好喜欢，哇好忧伤，好喜欢，哇好，
1: 其实我根本没有在表示忧伤过，就单纯的介绍一首歌一首歌一首歌，一部电影一部电影一部电影。
0: 不会吧，你说的可是就是哦，我前段时间去看戏，然后想说什么戏，蹭蹭台东西啊。他说没有啊，就是舞台剧。我想说舞台剧，说舞台剧你就装污泥。
1: 现在都是叫戏好吧。
0: 啊、其实我今天攻击王晶最主要是昨天有很多听众夸了王晶，我就不太爽。
1: 不是大家他们是夸我吗？我就觉得很奇怪。
0: 他们就说哇，王晶说什么就好好听。他们说哦，我喜欢听王晶说的是哦那个词。然后他说我还喜欢听王晶说嗯。我说哎呦，
1: 我只能发出一些这样的声音，其他都不能讲，不讲话好不好？不是鸡，
0: 还是人家王晶好哦。啊，好会发这个音那个音哦，啊几会发又是嗯的哦呀的，可我怎么办呢？我又不会发。
1: 那都是些我没有意识到的词汇呀、
0: 啊！哎，全部都是他在说他嗯啊啊啊发的好，没有一个人说我发的好咧。然后后来搞我就在他们那个，因为他是在一个野生二手什么潮台，就一个听众建的群，然后我们也在里面。我说好，那我就现在就发起一个接龙，我们就说看你最喜欢潮台969哪一个主持人。然后我就自己先说一下，我就最喜欢塞纳。
1: 那我说我退群，
0: 然后他们就安慰说，王晶你先别退，我们先夸一下我塞纳。 他们就很好。然后夸到第四个人全部在夸我，说我及时制止这个接龙，我说好，达到了100%，好，停止接龙。
1: 对，为了让那个百分比维持在100%。
0: 他们说怎么就停了啦，我还没有发挥。我说
1: 可是讲真的、
0: 哦、我担心百分号出现偏差。
1: 如果是以我们两个人，对于大家来说，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装一

0: 肯定的咯，你本来就是比我装一点，好不？你装一点呐，装八点。
1: 现在7:55还没有到八点，八点有个秒杀，大家记得去哦。
0: 我先读口播的。真事儿，你听我说，你们听我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播出这个益生菌的内容了啊！如果大家想要以这个非常划算的价格拿到益生菌的话，真的抓紧时间，因为这个生动优选他们有在进行首届这个周年庆典的活动，他们力度非常的大，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益生菌三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回弹的信息，里面有链接呀，然后还有那个一个海报上面有二维码，大家扫一下那个二维码，你就可以加一下。
1: 客服人员他会一对一的对大家去发出这个周年庆的优惠券，总共是100元的优惠券包。
0: 然后你再跟他要一要会员积分，
1: 对，他也会给你1000个积分。
0: 这些积分和优惠券包完全可以当前使用，全场商品通用。
1: 对。
0: 但是我们本周给大家推荐这个益生菌的话，它确实很好。如果大家有长期使用，要回购用这个价格买，
1: 估摸了一下，大家上一波买的应该差不多吃完了，所以这一波才给大家又上一次。
0: 是的，是的。然后那个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益生菌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购买就可以了。当然你购买之前一定要加一下那个福利官的微信啊，要一下现金券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因为这款益生菌它是国药集团品牌的这个益生菌，国药集团大家应该都知道，很熟悉吧，央企品牌，对吧？
1: 对，
0: 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肠胃。你像我们中国人这个在三伏天的时候经常吃点冰饮啊，吃点小烧烤是吧，辛辣的，尤其是我们江西的朋友们熬熬夜，
1: 日常的饮食本来饮食结构本来就是这样。
0: 然后现在其实大家的生活不是特别的健康，有的时候就会熬夜呀，饮食不规律又不运动，再加上年龄的增长，可能人体肠道当中的有益菌群它就会持续流失。
1: 对，
0: 而且这是不可逆的，所以
1: 是的，你必须要补充，
0: 补充是比较关键的。如果你不补充，可能就会引发腹胀、腹泻、便秘，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出现。
1: 对，
0: 所以这款益生菌的话，每一盒含有5000亿 CFU 活菌，10大专利特项菌群，采用的是多层包埋技术。你别管了，你直接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好吧，你就直接有任何问题到链接里面去看一看。
1: 是的，是的。
0: 现在价格199块钱7盒，然后买2组立减100块，298块钱到手14盒，一共140条，叠加上无门槛的优惠券跟积分。之前我们有一个朋友最多
1: 便宜了，他是
0: 246
1: 买的，对不对？
0: 最多便宜了52，
1: 对
0: 对
1: 对，
0: 最多便宜了52块钱，246块钱又到手140条。那天还有一个更聪明的，
1: 对，他用不同的号，
0: 对，他用不同的手机下手单，然后就得到了优惠券跟积分，然后也是非常便宜，
1: 真是厉害，
0: 你太聪明了。然后如果大家一家老小都希望说呵护一下肠胃的话啊，抓紧时间领券下单抢购，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益生菌三个字就可以了，好吧？有任何问题问客服。哎，那个来全体都有啊，去梅岭的，去静安的，去漂流的，统一输入玩水两个字，
1: 玩水就可以，就可以进群。
0: 对，其他的是没有的办法。
1: 你不要想说，哎，我是想要那个酒店，我说玩水不对吧？对，
0: 就
1: 是输入玩水，
0: 因为他就是
1: 我们就是给大家进到那个群里面去。
0: 哎，下次应该跟框框说一下，换一个词。
1: 换什么嘞？
0: 换吃喝玩乐喽。
1: 吃喝玩乐四个字对我们听众来说难度太大了。
0: 哎，那就输入框框吧，算了，这是什么，这个姓也很难打。算了，就是输入玩水两个字，好不好？
1: 对对，目前暂时都是玩水这个关键词。
0: 有任何问题就扫码进群问框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觉得你身边的人，或者说你所了解的人，你认识到的人里，
0: 对，
1: 有哪些人觉得他挺装的，
0: 或者有没有别人说过你很装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
1: 然后你很冤枉吗？还是
0: 你
1: 觉得我理所当然呢？他说就说呗，我现在就是这样。
0: 哎，然后你们顺便再说一说，他们到底说要收多少啊？你们再顺便再说一说，你们说一下我们潮台969里面主持人里面最装的是不是王晶？你们现在就说，
1: 最装不是金玲吗？
0: 金玲，
1: 金玲还不装啊？
0: 金玲还好吧？她装吗？
1: 等晚就全都晚上去，我就晓得你们。
0: 就学富，有朋友他说到装，我身边我就被有身边的朋友说过装。
1: 哦，
0: 起因是我出差2年从新疆回来，在出差期间喜欢上了看书跟阅读嘛，我就觉得在阅读过程当中能明白一些在生活当中被落下的一些道理啊什么，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回南昌之后也会去阅读，然后我朋友好几次找我都在图书馆。
1: 哦，
0: 他们说你也有点太装了吧，已经毕业这么久了怎么还在图书馆？
1: 哎，你在哪儿啊？我在图书馆。
0: 哎，小点声，我现在在图书馆。他怎么又在图书馆？大概会是这样。
1: 哎，他去新疆工作2年，他是去援疆的吧？
0: 有可能啦，然后也有可能是就在那边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工作任务了。
1: 你会去图书馆吧？
0: 什么什么馆？是管谁？我们进一个整点。是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Number one，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